0: 以谅解，这事儿是绝不能谅解。大战到30多个回合，林媚娘一看不行，徒弟真是比不了师傅，过去没交过手，这是第一次。一看老道有绝招，这把七星丧门剑上下翻飞，就有点盯不住劲儿。用眼角余光一看，方玉在后边站着呢，他心里有点起急，心说你怎么还看热闹，你看我不行了，怎么不过来拉我一把，给我帮帮忙啊。所以他就喊了一嗓子，丈夫，你还不给我帮忙吗，快过来，我盯不住了。方玉没言语。就在这个时候，林媚娘这精神一溜号，手就显得慢了，一个没留神，让老道韩玄一宝剑在肋叉子上就扎上。一剑扎了个透心凉啊，老道撤剑抬腿一脚把林媚娘是蹬出去1丈多远，扑通正摔到小昆仑方玉的脚下。方玉吓了一哆嗦，低头一看，就见林媚娘是五官挪移，顺着嘴角这血淌下来，刀也撒了手了，两只手瞎抓呢，嘴里的还捣鼓呢，丈夫，我不能陪着你了，我要先行一步，尽管如此，我喜欢你。不动狠，方玉就一皱眉，哎呀，心中啊对这女人很惋惜，心说那功夫也不错，人样子长得也挺美，误入歧途，自己把你自己给害了，自己把自己给毁了，要不是这样的话，你说你活着有多好，找个正经的人家一过日子，这一辈子不白来呀。可是你误入歧途，跟这种人混在一块儿，你还有好结果吗？该呀，这也算是报应。可这时候老道奔他来了，姓方的拿命来啊！对呀、啊，这还有我的事儿呢。方玉心说：“这屋我算记住了，我就取不出解药来。我跑回去找我老师佟林，把大伙领到这儿来，想方设法也得把八把莲花露弄到手。眼前就得是一场鏖战。”晃手中鱼尾双镰，跟老道站在一处。这老道一边打一边还说：“小兔崽子，你年纪轻轻的，你干这种缺德事儿，你干点什么不好？你跑这撬行来？”你方玉一听这火大的，俺呸！我说老道，你嘴干净点，我不得不把实话告诉你，方才我那叫演戏，就是林媚娘啊，她算个什么东西，小天能要她吗？我清白之身，我能要这种下贱的女人吗？其目的我为的是解药，方才女人跟你说那些话 你不要信以为实。啊，老赵这才明白。坏了。我要早知道是这样，我怎么能下毒手要了媚娘的命呢？媚娘啊，你是个屈死鬼呀、啊！你让这小白脸子把你给骗了，怪不得人们都说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真没好心眼子。哎呀，老道士追悔莫及，就更恨小昆仑防御了，因此把掌中宝剑摆开，上下翻飞，打了30个回合，方玉一看呢、啊，不行，药肯定弄不到手，因为他发现，从月亮门洞呢和角门呢，和尚老道士越来越多，都往这集中，现在这院里就100-200号了，我是孤掌难鸣啊。要把慧斌和尚再惊动来了，我算个几儿我呀？我就得把命都搭得着。36计，早未上策。想的是虚晃一连，飞身行上前往下一塌腰，连窜带跳，就跳出大庙。韩玄能叫他跑吗？率领和尚老道在后头嗷嗷之喊，就追呀、啊！小昆仑防御离开这大庙，没跑出1里地去，就见顺着盘山道上来一伙人，这伙人急冲冲的，能有10几号。赶奔古刹玉皇顶，正好走了个顶头碰。方玉一开始没看清楚，怕是庙上的人，要那样我腹背受敌，我就完了。但是龙目光仔细一看，头一眼的就看出来，走到前边的正是老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哎呦，我师父来了。再往后观看，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镇东侠侯廷，展翅金雕铁掌李元，还有老英雄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师母。再往后看，都是那帮师兄弟，孔秀也在人群之中。小昆仑方玉一瞅，莫非我在梦中不成？三步并成两步，就跳到佟林近前。师父，您来了。佟林赶紧止住脚步。你怎么在这儿？师父，恕弟子冒昧，是这么回事。佟林点了点头，好孩子，难为你有这片至诚之心，但是你临走也应当打个招呼。你可知我查点这些人，唯独你不在，我都惊慌死了，我就怕你出事儿。你这胆子可不小，往后千万不要这样冒险，是弟子谨遵师命。那要是佟林他怎么来的，能不来吗？前文书咱说了，佟林他们刚起身要奔金凤山，王十五来了。王十五 要给十多十斤生治伤，又给王环治伤，后来又给年大人杨师爷还有那书童治眼睛，耽误多长时间呢？小昆仑方玉蔫溜了，他自己上了金凤山，可这帮人忙活完了，到了前边的佟林这一点名，发现方玉不在，问谁谁也不清楚。佟林这么一猜，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心说方玉这孩子是不是看我们着急，心疼年的人，他自己溜到金凤山去了，要那么的九死一生啊。一开始佟林是十分懊恼，跟大家一说，众人说这么办吧，咱们也得上金凤山，不见惠宾不解决问题，不把八宝莲花露弄的手，粘的人眼睛好不了。就这样把公馆的事情做了安排，佟林率领大队赶奔古刹玉皇顶，正好在这儿遇上了。正在这时，飞天蜈蚣老道韩玄领着伙人就追上来了。小昆仑一看，师傅，这妖道是罪魁祸首，八宝莲花露就是他制造的，你要能把他抓住，一切问题全解决了。后退。可这飞天蜈蚣真跟蜈蚣差不多少，张牙舞爪，手如晃剑。等追子近前，老道也发现佟林众人了，他可不知道都是谁，手一扬，让和尚老道听身都站住。他钉子步一站，把宝剑一抱，高声断喝：呆，对面什么人？佟林往前紧走两步，打量老道一看，真够凶的。瞅这老道的年纪能有七十来岁了吧，声音洪亮，俩眼倍儿亮。佟林点了点头：哦，你问我是谁呢？
1: 什么人？
0: 哈哈哈哈，荆南霸州佟家庄的人，姓佟名林，字海川。
1: 你是谁？
0: 佟林是也。老道闻听，倒吸了一口冷气，人的名树的影，再看他就地转了两个圈，龙目光仔细打量，一瞅佟林衣着打扮非常朴实，借灯光一照，他那眼神怎么那么足，放出两道光来。老道再往后一瞅，准知的佟林的帮手绝对都是高人，他自己知道自己这两下子够呛。老道想怎么办呢？好汉不吃眼前亏，再看把掌中的宝剑无动如飞。佟林呢，你看看我宝剑的厉害，他自己练开了。佟林纳闷，没伸手你自己练个什么劲儿？再看练的紧关节要的时候，老道念了一声佛：方锦扯呼，抹头就跑，把大伙儿闹愣了。等清醒过来才知道他使的是稳军计，把佟林他们稳住了，他逃之夭夭。大伙儿一看是又气又乐呀，心说姜是老的辣，这老道真不白给，还这招挺高啊， 他跑回古刹。

0: 纹上一点，确保平安无事，来到庙门前。此刻红日东升，天已大亮，众人一看，这古刹玉皇顶这地方太好了，周围大山环抱，山腰上一块平地，这座大庙就建筑在平地上，周围是苍松翠柏。要有画家到这块，那肯定能选中这个景致，真是天上人间呐！可惜恶人在此霸占着，成了是非之地呀，把好端端一座清净禅林变成了战场。穿云白玉虎刘俊首先过来叩打门环，其实不敲里头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敲了没几下，就见出来一个小和尚，哎，各位稍后片刻，我家方丈正准备列队迎接。说着把门关上，等了没有十分钟，山门大开，众人往里头一瞅，好家伙，前边是和尚，后边是老道，足能有二三百号。再说这些和尚身披袈裟，手拿法器，这些老道也全都换了大红的道袍，分左右整整齐齐站好，往正中央的神道上观看，闪出一个高大的和尚。大和尚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大狮子鼻子，鲶鱼嘴，脑门子上搭了着一块肉，人一动这肉突突直颤，瞅着是十分凶恶。看年纪也就是六十岁挂零，身穿青布僧衣，外罩紫色披露褂，脖项下挂着188颗素珠，手摆拂尘，正在这恭候着。有人认识，告诉统领，这就是罪魁祸首惠宾。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铃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话说在新疆克拉玛依博物馆当中，珍藏着一张名为冰人的老照片，镜头前是一群来自不同民族的年轻人，他们的帽子与衣衫上凝结着层层的冰霜，厚重的棉衣早已经被冻得硬挺着，帽檐下甚至还垂着长短不一的冰凌，即便身处酷寒，他们面对于镜头却笑得格外开怀，眼里头满是纯粹的喜悦和豪迈。在他们身后，一座30多米高的钻井井架也被厚厚的冰雪岩石包裹，变成了一座巍峨的冰塔，静静地矗立在戈壁滩之上。那么在这张定格了严寒与笑容的照片背后，又藏着怎样一股热血沸腾的往事？几乎全身被冰雪覆盖，为什么还笑得如此开怀？为什么说这里喷出了共和国第一桶硬核底气？大量石油的发现让人们兴奋不已，可接下来他们又面临着怎样的难题？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克拉玛依油田的热血往事。咱们都知道，自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引擎轰鸣作响，石油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工业血液，没有它，再精密的机器也得停转，再宏大的发展蓝图也只能够是纸上谈兵。可就在这个石油主宰的时代，当年的中国却被西方世界贴上了贫油国的标签。当时西方地质学界有一个金科玉律，说的是只有海洋沉积形成的地层才具有石油生成的条件。他们拿着这把尺子一量中国版图，得出结论，这地方哪有什么大规模的海相地层呢？想产石油门都没有。为了验证这个结论，不少西方专家学者还专程跑到中国，扛着仪器翻山越岭的搞勘察，结果跑断了腿，也没有找到像样的石油储量。这下他们更加笃定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布莱克威尔德教授就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的论文，字里行间都在暗示中国无油，那语气仿佛他亲手挖过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一样。时间转眼就到了解放初期，贫油国的帽子带来的苦果咱们可是尝了个够。那个时候中国的石油工业说是一穷二白都算客气的，全国像样的油田没几个，甘肃的玉门油田已经是当时的顶梁柱，扛起了保障国家能源供给的重任，可落后的开采技术和破旧的设备拖了大后腿，工人们哪怕拼尽了全力，全国这几个油田加起来一年的石油产量也只有40万吨。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么说吧，就算当时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对石油的需求量不算太高，这40万吨啊也只够填1/3的胃口，剩下的缺口全得靠进口。也难怪啊，那个时候中国人啊都习惯把石油叫做洋油，从点灯用的煤油到工业用的原油，几乎全都是漂洋过海来的舶来品。就像老话说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石油就是工业的米，连米都要靠别人施舍，想搞工业化，想实现民族复兴，简直比登天都难。这洋油俩字儿喊在嘴里，藏着的是多少中国人的无奈与憋屈啊。中国真的没有像样的油田吗？咱们就偏不信这个邪。上个世纪50年代，人们决定在新疆寻找油田。为什么会将寻宝的目光瞄准新疆呢？这就得先从大型油田的形成条件说起。石油、天然气可不是随便长的，
得有个专属的诞生地，地质学上叫做沉积盆地。而中国最大的盆地豪宅，那正是新疆。根据历史专家的研究，塔里木盆地和邻居准噶尔盆地早在4亿多年前就已经陆续地进入了有利于石油形成的时期，沉积年龄是全国最长的，算是盆地里的老资历了。再看硬核的数据，新疆的沉积面积足足有 101.64 万平方公里，准噶尔盆地的沉积厚度最深达到了 1.5 万米，这可比大庆油田所在的松辽盆地深2倍还要多。这俩盆地还先后经历了二叠纪、三叠纪、侏罗纪等5个纪，堆叠起来的土层就像是一栋层高超足的油气公寓，每一层都能够藏着石油、天然气这些宝藏住户。说白了，如果要找到大型油田，这里就是可能性最大的地方了。于是乎，人们将目光投向了这里。1950年9月，中国与苏联合资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地质队员们一步一步地丈量着戈壁滩，寻找石油的踪迹。终于在4年之后，队员们完成了对黑油山地区的详细考察，认为这里存在石油的可能性极大。1955年6月14号，新疆石油公司独山子矿务局组建了一支特殊的1219青年钻井队，它由8个民族的36名青年组成，肩负着开采第一口油井的使命，向着克拉玛依黑油山进发。油田的第一口井意义非凡，最后勘探开发的关键必须交由技术过硬、能扛重任的团队来承担。然而这支满载希望的队伍却遇到了克拉玛依给他们的下马威，这是咋回事啊？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出征前的誓师大会上，队员们高声喊出安下心、扎下根、不出油、不死心的口号，字字铿锵，满含着开拓油田的决心与信念。这支小队乘坐卡车，历经两天一夜的颠簸才抵达目的地，可眼前的景象远比想象中的艰苦。当时的克拉玛依几乎是一片无人区，放眼望去，没有树木，没有村落，没有水源，全是一片荒凉的戈壁。除了井架，只有一间不足15平米的土坯房，以及一间更小的地窝子，这就是所有人休息生活的地方。当时缺水是最大的难题，井场周边没有任何水源，生产用水需要到20公里外调取，而可饮用的生活

0: 水，更是需要远赴70公里外去寻找。整个钻井队仅有一辆值班水车和一名司机，没日没夜的连轴运转运水，才能够勉强的维持基本供应。一旦井场用水告急，为了保障钻井生产不中断，队员们只能够临时饮用带着硫化氢气味的生产水，咬牙克服着极端环境带来的考验。除此之外，井场上物资短缺，还时不时的狂风大作，队员们每天风餐露宿，还要忍受蚊虫的叮咬。可即便环境如此恶劣，队员们也从不喊苦喊累。7月6号，他们终于迎来了1号井的开钻工作。戈壁滩上阳光肆虐，大家被烤得口干舌燥，不小心碰到铁制的仪器设备都觉得烫手。再加上戈壁滩上牛虻肆虐，被叮咬之后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就会皮肤溃烂，于是没过几天全队上下倒下了一大半。队长陆明宝带领副队长、地质师还能够正常工作的队员们，在地面温度高达50度的高温环境之下咬牙坚持，就为了给咱国家找到挖出石油的希望。当一号井钻探到300米深度时，机器钻头已经接近磨损的极限，急需起钻更换新钻头。而就在钻头即将提升的瞬间，井下突然间传来了异样的声响，紧接着一股裹挟着砂石与地层水的褐色泥浆从井口呼啸地喷涌而出，队员们立刻警觉起来。这可不是石油，而是井钻遇到地下高压水层引发的井喷。这种现象可能伴随着有毒气体的泄漏、火灾或者是环境污染，不仅会冲毁井口的设备，更可能会危及到周围人的生命。彼时钻井队里除了队长陆明宝，其余35名队员几乎从未见过井喷。陆明宝虽然见过井喷，却也从没有实际处置过如此紧急的场景。危急关头，他迅速镇定下来，一边回想过往学到的应急方法，一边果断地向队员们下达指令，先将钻具下入井筒，关闭井口，再用重泥浆压制高压。在队长的带领之下，几名身手敏捷的队员立刻冲上前去，顶着井口喷射的巨大水压，奋力地将钻艇推进了井筒，成功地关闭了封井器。按计划，下一步需要注入重泥浆，用来平衡地层的水压力。可难题随之而来，身处荒无人烟的戈壁，根本不具备现场配置重泥浆的条件。若从独山子拉运所需要的材料，一来一回最快也要4天的时间，井下险情刻不容缓，这可怎么办呢？危急时刻，陆明宝一边通过电话向独山子求助，一边组织所有队员回收井口喷出的泥浆，再用戈壁上的土加重。队员们就用铁桶提的，有用脸盆端的，有的拿出了吃饭喝水的碗和茶缸子，还有干脆用手捧的。大家齐心协力，硬是把泥浆收了回来，成功的压制住了井喷。到这个时候，队员们个个累得精疲力尽，纷纷的瘫坐在地上，连抬手的力气都快没了，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难掩的喜悦。这份开心不光是因为化解了紧急的险情，更关键的是他们发现井喷而出的泥浆当中还夹杂着丝丝缕缕的天然气。要知道，石油向来是与地层水、天然气相伴而生的，如今后两者都已经现身了，这无疑是最有力的信号，脚下的这片戈壁之下一定藏着石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

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0: 1955年10月29日，钻井队已经在这片荒原上奋战了100多个日夜。这一天，井上突然间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就连正在做饭的炊事员都是拎着炒勺往井场上跑的。随后，他们亲眼见证了足以载入史册的这一刻。在从井底挖出来的泥浆当中，一片片黑色的油花伴随着气泡晃晃悠悠地飘在了水面上，随后涌出的黑色石油越来越多，源源不断地涌了出来。一刹那的寂静过后，现场爆发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队员们奋力铲起原油，高举着双臂尽情地欢呼。一号井的喷油标志着克拉玛依油田的诞生，也成为了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可在喜悦之后，队员们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1956年5月1号，黑山油田正式定名为克拉玛依油田。这一年的国庆典礼上，醒目的巨型标语1956年发现大油田克拉玛依出现在了天安门前的游行队伍中，向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的崛起。不过，您可别觉得挖出了石油就万事大吉了。咱前头说了，克拉玛依油田的建设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克拉玛依最大的问题就是缺水。大自然赋予了克拉玛依丰富的石油资源，可对于人类生存必备的水源却实在是吝啬。油田刚开始兴建的时候，工地上用的水得靠汽车从40公里外的马纳斯河下游的小拐河湾运来，极其珍贵的水资源要优先保证生产，可中生活的用水实在是少之又少。要是不巧遇上了天气异常，拉水的车出不去，就只能喝又苦又涩的硫化氢水。被誉为克拉玛依巡水活地图的老干部孟马尔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刚来的时候，白天没水，晚上没电，拿起电话来断了线，一盆盆水要用一个礼拜呢。1953年，孟马尔从部队转业，3年之后又从喀什调往克拉玛依投身找水工作。可刚到这里，现实就给了他一个实实在在的下马威。那是1956年10月24号的黄昏，孟马尔拎着铺盖卷儿从车上跳下，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就傻眼了。茫茫戈壁滩上，满眼都是临时搭建的帐篷和草棚，连一间能真正称之为房屋的建筑都没有。他跟着同事去食堂就餐，每人分到一个馒头、一勺菜，还有一茶缸水。奔波了一整天的孟马尔口渴难耐，仰头将茶缸里的水一饮而尽，转身想找食堂师傅再要一杯。同事见状，连忙一把拉住了他，把自己的茶缸子递过来：“喝我的吧，就当是给你接风了。”孟马尔当场愣住，他只听过喝酒接风的，从来没听过说喝杯水也算接风的。直到后来听同事详细讲述了油田极度缺水的困境，看到大家伙个个惜水如命，他才真切地意识到自己肩上的找水重任比泰山还要重。当时的缺水程度难以想象，有的工人为了缓解口渴会在嘴里头含上一块牙膏，实在是渴得扛不住时，甚至有人愿意喝含有硫化氢的污水。这样的日子根本没法长久，解决用水难题成为燃眉之急。1956年5月，新疆油田地调处水文队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之下开始勘探周边的2条河流，2个月之后便启动了引水工程。可就在引水口选定、输水管线测定并着手布设之际，河水突然间断流，工程被迫搁置。同年9月下旬，施工队转战了马纳斯河下游的中拐，没有任何基础设施，大家就用木棒、芦苇搭起简易机房，全靠手拉肩扛安装机器设备。就这样日夜奋战， 直到第二年的五月，全长42千米的中管克拉玛依输水管线终于全部建成通水，彻底结束了新疆油田靠汽车长途运水的艰难历史。然而几年之后，克拉玛依油田原油产量飞速提升，马纳斯河的水量却逐渐减少，中拐水站运来的水已经远远不够油田生产生活需要了，这可怎么办呢？好在从1957年起，新疆油田就开始实施地下水储量和水文地质勘探工作，除了中拐水站，又在柏杨河、克拉苏河等三条河流上建了17个水文观测站。即便离水文站最远的油田有200多公里，最近的也有80多公里，但水文站的测量数据给日后的引水工程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于是在马纳斯河水量减少之后，人们决定开发克拉玛依附近的白口泉地下水，修建一条从那里到克拉玛依的地下暗渠。这条暗渠长度是中拐输水管线的2倍还多，于1961年2月完工，再一次帮助克拉玛依油田渡过了难关。蒙马尔回忆说，那个时候你不干也不行啊，你说干大家伙没有水吃也不行啊，生产钻井没有水它也不行啊。除了缺水，克拉玛依油田还面临着哪些难题？那张冰人的老照片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惊险故事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对于钻井工来说，井喷简直就是一场生死的考验。1956年2月，克拉玛依油田2号井钻到地下500米至600米时，突然间发生了井喷，高压气体裹挟着泥浆喷涌而出，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瞬间让井架变成了一座冰塔。更糟糕的是，水柱还是带着大量存于地下的硫化氢气体，浓烈的气味熏得人喘不过气来。危急关头，队长陆明宝带队员们冲进了喷涌的泥水当中与井喷搏斗，一连经过3天3夜的奋战，才终于将井喷制服。这段抢险经历让陆明宝印象深刻，之后还常常和女儿讲起当时的场景。他的女儿回忆说，井口呢全部喷出来了，就压不住，当时那个水呀，出来的时候上去以后落下来就成冰，出来以后大家伙就拿着棒子把身上的冰全都敲掉。制服了井喷，队员们的衣服帽子已经被冰水覆盖，成了一个个冰人。当时的石窑工人们面临着就是这样的困境，不过在当时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开发油田的热潮当中，还是有许许多多的初出校园的大学生、经验丰富的技工、戍边卫国的战士们被石油工人的奋斗精神深深感染，从天南海北奔向西北戈壁，加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石油会战。杨虎城将军的女儿杨成露也是其中一员，她大学学的是地质专业，对口毕业，听说克拉玛依油田急需专业人才，于是主动请缨前往了西北从事野外勘探工作。然而不幸的是，1958年9月25号，杨成露带领着一支勘探队在新疆东部开展地质普查作业，期间天气骤变，居然间发生了暴风雪。杨成露几次想要带队员们脱离险境，但是都没能成功，最后也因为体力不支而永远地倒在了风雪当中。当人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怀里还紧紧抱着地质勘探的资料。在克拉玛依油田滚烫的开发史诗当中，还有太多太多的 阳城路。那些从五湖四海奔赴戈壁的年轻人，带着青春与赤诚，在缺水少食的绝境中扎根，在零下30度的严寒里逆行，在生死一线的井喷前冲锋。他们用冻僵的双手紧握着钻杆，用滚烫的热血融化了冰雪，用年轻的生命浇灌着希望。正是这一代代石油人以信念为灯，以生命为炬，才在荒芜的戈壁上开辟了一条能源崛起之路，为咱们国家摆脱贫油国的枷锁撑起了工业发展的脊梁，写下了一曲壮怀激烈的奋斗赞歌。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 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3: 新生代啊！
2: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灯。哎呀，秋天啊真的来了。为什么在节目的一开始这么说呢？昨天呢，咱们北京的气象台呢也是正式官宣，咱们2026年北京呢目前已经正式入秋了。就我们这回说的这个入秋呢，它不是说气象学上的这个入秋啊，而且我们说的其实是代表着我们气温上已经是正式入秋了。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的气候季节划分法呢，在当年5天滑动的平均气温的序列当中，首次连续5个满足小于22度的这个滑动平均值所对应的日平均气温的序列中，然后第一个小于22度的日期呢，作为秋季的起始。那北京从2026年的9月11号开始，滑动的平均气温的序列就开始小于22度了，并且呢，在9月15号达到连续5天小于22度，所以因此判定呢，北京今年的入秋日期呢为9月8号。其实这个入秋的日期呀、要比之前往年的这个入秋日期呢提前了5天，为这个相对来说吧是入秋比较早、最早的这个一年了。然后你看这个笑天说，哎，我们这里也是立秋之后的第二天啊，刮着风都带点凉意了啊，当然也不那么闷了，感觉一下子就透气了。是的，这个怎么说呢，我现在每天早晨起来啊，就是瞬间一下就能感觉到这个凉意了。之前早晨起来的时候，尤其是在伏天，会习惯性的开空调，是吧，习惯性的这个赶紧怎么凉快怎么来，早晨起来都很闷。现在早晨起来有点凉了，甚至是出门的时候想加一件外套。昨天前两天吧，穿了一件这个短裤，然后当时朋友就说，哎呦好清凉啊，我说一到了秋天得赶紧穿短裤，再不穿就来不及穿了。然后因为刚好昨天收到了这一条关于北京正式入秋的消息，我说哎呦，感觉按照我们这个24节气的划分，然后就是我们不是说入秋的第一杯奶茶吗，我说立秋的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到距离喝奶茶好遥远啊，然后于是乎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说哦，我今天呢我得喝个奶茶。就其实喝奶茶这事很简单，然后但是你总得让你良心过得去吧。所以昨天就给自己找了一个这样的借口，然后就开始喝。然后喝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开始交流，我就说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个从小的一个习惯，就但凡是喝水呀、或者说这个喝任何就有液体的这个东西，我特别喜欢拿吸管喝，喝的就很多。就大家别看我现在啊，就是这已经这么大了，然后我在我的办公桌上放的这个大的这个大肚杯的水杯一定是带吸管的，只有带吸管的可以骗我多喝一点水。然后同时呢，我这个吸管啊上面我给它接了一截橡胶头，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有一个小癖好，就是我特别喜欢咬这个吸管。这个吸管真的从小就不仅爱喝然后还爱咬。每一次呢，这个我奶奶其实特别节约，小的时候就特别小的时候，这奶奶每天这个叫我起床的时候，怎么样能让我无痛起床呢，这个先拿着一杯这个水，里面放个这个吸管，在我睡眼朦胧的时候，在我旁边给我放上一个带吸管的水杯，然后就可以顺势的这个吸着，这个可能自己慢慢就醒了，无痛起床。所以到现在为止啊，这个可能一直都有着这样的习惯，每次喝水都特别喜欢用吸管。然后与此同时呢，这个吸管，就我的奶奶是属于特别节约的这一类人，然后每一次这个吸管呢，她还特别愿意啊，就特别愿意把这个吸管就重复利用嘛，比如说喝完这个优酸乳上面的这个吸管啊，然后喝完这个什么什么酸奶上面的吸管都给我留下来，然后第二天呢，这个可以给我吸管让我去喝水。然后但是唯独有一点，我很费吸管，为什么，我特别喜欢拿牙咬，每一次喝完这个水的这个吸管真的是面目全非。所以到现在为止，我的吸管真是橡胶的。所以我后来发现啊，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可能都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些小习惯或者说小癖好，这个会让我们一直这个保持着。然后一名记者说，一根吸管用一周差不多吧，这个甚至还能用2周，就因为不是天天在这个奶奶家享受幸福生活，就当时那个时候这个父母就想让你去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你说不能长这么大了，我到现在我还得这个叫我奶奶，我说奶奶给我倒杯水我才能起床。不是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隔代亲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父母是这个有意识的让我在有规律的这个情况下才能去这个奶奶家去过这个非常幸福的日子啊。但其实正常上学的时候
是不太允许去的，因为是想让你养成一个很好的这个学习习惯。所以我奶奶经常啊，但凡我不咬的那吸管，在人家都得留着，然后拿水冲一冲，冲完了之后，到了第二周我去爷爷奶奶家住的时候，奶奶再给我用。然后这边非洲豪学说，哎，我吸管呢都会重复，哎，是是是，那个时候的这个吸管就确实质量也好，就现在其实吸管重复利用也没毛病。不过现在喝奶茶的那个吸管，但凡是没有什么珍珠啊小料，它都特别细特别薄，就省了很多让你可以这咬它的空间啊。然后这边这个我说，哎，这个方法好，我觉得这个方法适合这个还有另外一个人，你第二天喝水那不凉了吗？就我这个特别适合什么，就拿一个类似于保温的大肚杯，上面插着吸管，早晨起来眼睛还没睁开，拿着大肚杯先来喝两口，这个喝完两口之后啊，你可能这个精气神儿会稍微好一些啊。马里奥说，这主播来头不小，是那每天早上起来有吸管在身边的人，那来头一定不小。一般正常情况下我都是起来然后睡眼惺忪的我去倒杯水喝的，这都不是给他放在床头的。然后但当然这个也只是局限于这个小学的那个时候，这些都不是小学的，这个啊再小一点的那个时候可能会有这个想法和待遇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确实是会发现啊，很多时候呢这个小的时候啊就会有一些自动习惯的养成。就比如说现在有没有一些朋友，就哪怕啊天气再热，然后他也特别习惯把这个特别薄的这个毛巾被然后要盖全身，可能从小就会觉得有安全感。那小的时候有没有朋友看动画片，就一看动画片啊，然后这个就会觉得被窝之外的这个世界，尤其你睡着的时候，它就都有怪物，我必须得把我自己全身裹紧了之后我才有安全感。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大家长大之后还保存着童年的哪一些小习惯和小癖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比如说这现在呢，我还特别喜欢这个和孩子们用一样的水杯，必须得有吸管，有吸管才是我喝水的动力啊。然后这个喝水的时候呢还必须得有橡胶的，为什么？这塑料的真的怕咬坏了，这给我一个这个绝对的去给你咬坏了。然后一名军人说，应该给你找个医院的那个抽血扎胳膊的那种黄胶的这个皮管，咋咬你都不坏。哎呀，你说的这个吧，就显得我这话听着有点怪，说实在的。来吧来吧，这个不我们就不说这个吸管的这个问题了，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在长大了之后呢，大家在生活上啊还有一些小习惯小癖好上啊都保持着这个哪些习惯，衣食住行。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8: 9:17，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和大家分享的是，在长大之后啊，大家还保持着哪些童年的习惯啊、癖好啊等等。我觉得这个童年的习惯和癖好就太多了，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就比如说这个你像我刚刚说到的，从小可能就习惯用吸管喝水，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还拿这个小奶瓶上面它不就是那个小奶嘴吗？就是你吸着喝，然后所以再到后面的时候，我就演变成了我就特别喜欢用这个吸管，就同样的这个吸着喝，然后再到后面呢，可能也就一直就这么习惯下去了。长大了之后，永远就想学成年人的样子拿一个保温杯，然后后来真正长大了之后，发现成年人的世界并不好玩，还是我的这个吸管比较好使，可以骗我多喝两口水。所以今天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有一些习惯是你小时候有的，长大之后还在，它可能特别小，甚至是很不起眼儿，甚至还有点幼稚，但是呢，你可能就是改不掉。比如说这个到现在出门的时候，我的那个包上面还会挂一些小挂件，比如说现在可能对玩具店呢还特别感兴趣，或者说比如说这个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管春夏秋冬，我都喜欢拿这个小被子呀，把我自己裹得紧紧的，每一次这个一裹紧了之后啊，我会觉得特别特别有安全感。所以呢，这个都欢迎各位这个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昨天啊，这个和同事在 聊天，我就说，哎，我明天聊这个童年的小习惯和小癖好，就大家有没有一些小习惯和小癖好。最开始因为这些小习惯都特别不起眼，他们都想不起来。我说我习惯咬吸管，说哦，你说这个我想起来，我特别这个习惯咬手指，你不能让我闲了，一闲了或者一在思考的时候，我不仅大拇指，我四个指头我都咬。我说哎呀，我说人家这个十分钟的时候写了一篇稿子，您这十分钟给自己做一套美甲，你看啃的各式各样的都有，什么锯齿型的呀，什么波浪型的呀，什么带小豁型的呀。

后面慢慢就不咬了，于是乎它就转变成了咬手指，盖一帽。这当时应该是我们家姥姥给缝了一个这个小毛衣似的，刚好能够盖住你手指的那个小帽，然后一咬呢，你可能就会一嘴毛，你咬起来的那个手感就不是太好了。然后慢慢这个习惯可能也就改了。就说实话，如果那个时候这个掰不过来，现在做美甲的功力应该了得。哎呀，然后呢，这边这个子瑶爸爸说，这个我现在啊，就是一抽烟就习惯了，就想蹲着。然后我说啊，我估计一下啊，可能就是这个抽烟在最开始养成了一个不太好的习惯，是吧？然后那个时候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是吧？由于这个可能和自己的年龄不是很匹配的这个情况下，哎呀，然后钻了个空子，所以现在就养成了那样的习惯。我跟你说，这个年纪尚早的时候啊，这越接触这些东西，你这个欠下的总是要还的。这个我跟你说，子瑶爸爸现在还欠着呢。这个昨天我还看到了这个一鸣啊，这个在群里面开始这个各种讨伐你，这需要注意一下了啊，我跟你说。因为这个吃啊，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啊，其实这个对于我们的身体还是挺重要的。然后这边这个飞车豪爵说，抠耳朵算习惯吗？算啊，这来说一说是怎么个抠耳朵法。您说抠耳朵，我还真想起来，我上大学同学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然后他就特别喜欢抠耳朵。他喜欢怎么抠呢？他喜欢拿那个，比如说那个纸，他会给他整成那个小长条，然后之后这个在耳朵，他说每一次就放到耳朵里的时候，可能会特别的就放松，有一种很解压的这个状态。我不知道这个飞车豪爵是算怎么是算怎么整。然后但是这个其实挺危险的，就为什么？因为但纸还好啊，因为它是属于很长的一条，然后它是相当于就我后来这个仔细询问了一下，感受了一下，其实它就是跟那个挠痒痒的那个感觉特别好，它可能耳朵上面那个神经啊比较发达，然后每一次这个在这个纸在耳朵里面这个转圈的时候呢，它就会觉得这个身上这个很放松，然后它会觉得就很解压，然后这个过程呢也能让它很静心。真的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啊，这个非常豪爵来这个详细来说一说啊。然后呢，这边一名接人说，小时候啊，在外婆家和表弟一块吃饭的时候，经常就骗他，你要先把碗里的肉吃掉，然后呢，我就把我的碗里的肉留着最后吃。为什么呢？馋他。我说，哎呀，我说你这个可说幼稚呢。我说，不过还好，当时其实对于一名接人的这条留言嗤之以鼻，我说你真幼稚。但后来仔细想了想，一名接人已经很好了。他都没有说，我跟你说，你把肉啊留在最后，然后呢，一鸣竟然先吃肉，再到后面等他吃肉的时候，你抢他碗里的肉。我说你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已经这个很好了。你只是最这个单纯的就缠缠他嘛，对吧？这其实还好。然后最后一个笑爹说啊，你咋和我哥一样的？这所有的哥哥出场设置都一样，是这意思吗？说好吃的呀，都藏起来，等我吃完了吃饱了，然后我再拿出来。啊，所以短视频上演的这是真的。就我一直以为短视频演的这个是段子，就不是说嘛，就是每一次在这个吃东西的时候，这个每一次一回来看到妈妈做的什么地三鲜啊，然后做的这个溜肉段啊，然后哐哐一顿造，然后吃饱了之后，父母问吃饱了吗？吃饱了，来喝口饮料。喝完饮料之后，吃饱了吗？吃饱了，然后来再吃点点心。吃饱了吗？真吃不下了，一口我就吃不下了。然后这个时候，父母拿出来什么帝王蟹呀，什么小青龙啊，各种海鲜摆成一桌，然后就人家看着就肚子倍儿撑，但是只能是很眼馋。我当时真的以为是段子，因为他其实吃的那个过程很快，我以为只是为了节目效果拍一下，没有想到的是原来这些现象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常上演啊。你这个确实是够绝的。他说最关键的是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每一次吃饭啊都把最好的菜留在了最后。啊，你要这么说还真是，就小的时候吃，尤其是肉，或者说在外面吃的一些小炸这个炸鸡排呀之类的，这个东西是平常吃不到的，然后每一次吃呢都特别习惯先把米饭吃了，然后炸鸡排放在最后，然后一口一口一口慢慢的享受，慢慢的享用。好像也是哈，这哎，所以到现在一鸣是不是一鸣惊人，是不是养成了一个习惯，是你要先把最好的吃掉，然后吃完了之后，然后看到这个看到他了之后，你赶紧看看对方有没有，有了之后你赶紧这个缠缠他。就我到现在我都护食，就我怕我们办公室同事抢我的美食，我跟你说。然后小蝶说每次呢还跟他玩过家家，我把我的

零食也骗走了，完了之后呢，还不吃，等我吃完了他再拿出来，然后还不给我吃。这所有的歌真的是都一样。哎，你说到这个啊，我就觉得这就你让我想到了一个童年当中的一个小创伤，就不能说小创伤，是当时这个回家的时候没有伞，然后没有办法，我只能淋着回家，但确实家也很近啊，是走到半道上这个一点一点下起来的，然后当时父母可能也没有出来接我，然后我就碰到了这个表姐，然后当时呢就她手里是伞，但是她呢就是她就是不给你打，然后最关键的是他自己还不打，他自己就特别愿意淋着淋着。我说那你伞不用你可以给我吗，他说不可以，我就要自己拿着，然后我还要享受淋雨的感觉，然后最关键的是他还要让我陪一个，我还要跟他一块淋雨。所以到现在啊，就是应该是现在其实还好，工作了之后还好了，为什么，因为离家很近，然后哪怕是真的下雨了我可以打车，在没有工作之前我一直都保持着带伞的这个习惯，就从那之后我真的一直都保持着，就哪怕北方可能下雨的频率很少很少，几率也很少，我都要带着，就以防那种我看着伞了，伞在我跟前但是他却不让我打的这个过程，就哪怕啊就我没有看到伞，其实我们拎这个拎回去也就拎回去了，但我不能忍受是我周围最亲近的人然后拿着伞，然后他淋着还得让我陪着，他也不让我用伞。这真的和雀子的歌有点异曲同工之处啊。哎呀，然后这边这个飞车豪爵这个说到了这个抠耳朵的这个事情啊，他说有的时候就是时不时的拿棉签，是不是轻轻的这个触碰一下，然后也是享受那个放松的那个过程是吗？哎，但是说实话，这个飞车豪爵就还真的不太建议，就是我们时刻就是时不时的这个频率应该是也是比较频繁了，然后拿着那个棉签啊去这个去整理耳朵，这个确实是对于耳朵来说也算是一种损伤，或者是也算是一种这个细菌的一个这个堆积处吧，所以还是不太建议这样。然后尤其是最近呢，我们还要提示什么？提示各位，因为我们最近的这个花粉浓度会比较重，所以很多朋友们可能会产生过敏，然后一过敏呢，这个鼻子过敏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捎带着耳朵。就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这耳鼻喉永远不分家。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刚好有朋友是一直不停的咳嗽咳嗽咳嗽，然后他就去这个去拍了 CT 啊，然后就这个检查了一全身，然后医生说也没事儿啊，然后就喝了点这个类似于消炎药的这一类吧，然后喝完了之后呢紧接着又开始咳嗽，然后最关键的是他说哎，我怎么感觉我的耳朵特别难受呢，然后就趁着耳朵难受的这个机会啊，然后就去看了一下医生，结果医生说你的所有的咳嗽和耳朵都是由鼻子的过敏引起的。所以这个耳鼻喉永远不分家，然后尤其是可能我们在碰到过敏，然后鼻子本来就比较脆弱的情况下，然后你在这个在控制耳朵，这个特别容易引起共同的这个共通的损伤，因为耳鼻喉嘛，所以它不分家，所以在这儿这个提示一下飞车豪爵啊，偶尔了您说这个作为放松还是可以，但时不时的这个哎呀这个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啊。然后呢这边这个这个一鸣惊人说，哎呀你要说缺德的姐姐呀好像也差不多，我老婆小的时候呢下雨天会忽悠她这个妹妹来到屋檐下玩瀑布，然后她自己呢披着毯子。就是所有的这指坑妹是吧，然后就说啊你看这个瀑布多好玩，你开始踩水吧，你开始从瀑布过吧，然后自己过的时候披着毯子。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作为姐姐来说还比较仁慈，我最多也就抢一抢弟弟玩的游戏呀，然后抢抢弟弟看的电视剧啊，抢抢弟弟玩的这个遥控板，也就是这样了。就我倒是不会这个通过别人的痛苦然后来买我自己的乐趣，但我会抢他的快乐。我的快乐比较直白啊，你的这个快乐你还得想着怎么保护自己，我的快乐更直接是，哎你喜欢看这回事来给我吧，哎你喜欢玩啊来给我吧。这强拿行。所以这个可能这个每个人吧这个习惯啊可能不太一样。然后这个大一哥说了，有车我不开，溜达着就是玩。哎不您不仅是玩了，我和您说这个您还绿色出行了呢。这我们天天倡导1350绿色出行，1公里以内这个步行，3公里以内骑行，5公里以内坐公交，这个
这个 大A哥做的特别好啊，就有车我不开，溜达着就是玩儿。对，您不仅是可以溜达，您还可以骑行，您还可以坐公交车，您溜达玩的能更远啊。然后这个他刚刚我们不是说到耳朵了嘛，然后大A哥也说，他说每一次洗完澡下意识的这个擦擦耳朵姐啊，这个我觉得倒不像是童年的习惯吧，我觉得真的大部分人我不太清楚啊，是不是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的习惯，我倒不是解压，我可能就会习惯性的反正这个都会擦一下，所以耳朵可能擦一擦也害怕它流水啊什么的，这个所以这算是习惯吗？我就这应该不算是，就算是我们正常生活的方式的一个习惯吧，但不算专属于个人的这个小癖好。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长大之后呢，大家还保留着童年的哪些小习惯和小癖好？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萧天点播的房东的猫的云烟成语，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2: 好，
1: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
2: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1: 哦，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2: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3: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2: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4: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1: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2: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吗？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1: 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2: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1: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7: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8: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0: 9:39，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长大之后啊，大家还保留着哪些习惯，童年的习惯和童年的小癖好，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确实是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啊，不仅仅有父母的这个培养，包括父母的教导啊，我觉得更多的还有自己从小可能就会有的这个小习惯啊，然后自己的这个小癖好啊等等等等，可能才构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你。比如说可能从小的性格就是这样，现在我们在处事的这个性格上面呢，可能和这个小的时候的那一个你也都挺像的。我记得之前这个有朋友就说，他说你知道我的性格为什么很慢吗？我说是因为你从小就这个性格很慢。他说对，他说我从小可能我看着一个玩具，我坐在那块儿，我一个人我就可以玩这个3-4个小时，然后我也不哭我也不闹，就每一次父母给一个玩具我就可以一直在那坐着。所以他说我到现在可能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就比较内向，然后可能也过比较专注，然后甚至是也不太容易被人打扰，因为我一旦坐在那块儿，我就感觉跟网友这个玩小时候的这个小游戏似的，我的眼睛就直直的专注在那里，然后我也不会想别的，就心无杂念。所以很多时候的这个习惯就慢慢就保留了下来。就比如说你像我啊，就我还有哪些这个小习惯呢？从小就特别喜欢跟着这个爷爷奶奶出门玩，每一次一出门就特开心，然后甚至是每一次在这个一出门的时候呢，这个到现在也都养成这样，周六周日不能在家待，在家待了就会感觉到能量全都被耗空，然后在家待呢就会觉得这个没有和外界接触，感觉我时时刻刻要被这个世界抛弃的这个感觉。然后所以到现在为止可能都养成着，一到了周末呢，哪怕是出门去公园溜达溜达，哪怕是下楼去扔个垃圾，这个平常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把垃圾带出去，从来不会说专门下楼扔垃圾。现在那周六周日可真不是，必须得给自己找一个由头，然后呢来出门这个溜达溜达，来这个逛一逛，才能符合我自己的人设。然后紧接着呢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分享会，那就是我们的潮白名家讲坛第14期开始报名了。那这一期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陈凯歌导演，然后我们在现场呢可以听到陈凯歌导演讲述拍电影的苦和乐。一部电影呢从灵感到荧幕要经过多少次推翻重来呢？那在这个镜头背后又会藏着怎么样的故事？那答案呢全都在这一期的潮白名家讲坛。这一期呢是这一期的这个时间呢是9月23号的晚上7:30，邀请到了中国的著名电影导演陈凯歌走进顺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北京顺义大剧院，以拍电影的苦与乐为题，和大家聊一聊电影创作的那些事儿。从一个念头变成一部电影，那从剧本、演员，再到镜头语言，从片场的艰辛奔波，再到作品上映之后的这个欣喜，电影的创作是一个怎样的体验呢？那我们不妨就一块儿相约我们的顺义大剧院，然后在顺义大剧院呢，我们来看一看电影的幕后，听一听作为一位电影人他的创作感悟。然后报名时间和这个报名的方式呢还是老样子，全部免费，面向所有的这个我们的居民朋友。然后大家呢可以打开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找到相对应的推文，然后在推文的这个旁边呢就会有一个二维码，扫描相对应的二维码就可以预约我们的免费预约席位了。名额呢一共是450个，先到先得，报满为止。每一个报名的这个名额呢仅限1人，比如说如果这个老公还要参加，或者说带孩子要参加，那需要拿另外一个这个手机去扫码。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8148-7516。然后紧接着呢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一年仅有3次的本周六全员可以免费入园的事情。那是因为每年的9月的第3个周六是全民国防教育日，那圆明园是全员免费，欢迎所有的师生家长走进遗址，在历史的遗存间去感悟家国的记忆。那在本周六呢，圆明园的成人票、优惠票、未成年票全部免费。如果大家想参加圆明园的博物馆还需要在圆明园博物馆的门票的小程序单独预约，这个小程序就叫做圆明园博物馆门票，这小程序圆明园博物馆门票单独预约，门票免费，但是呢名额有限。那具体的这个预约方法呢，就是大家也可以这个直接去在我们的微信页面去搜索圆明园，然后会弹出来相对应的这个 这个微信的公众账号，然后你又点击预约，然后选择相对应的时间9月19号就 OK 了。然后圆明园呢，这个关注圆明园遗址公园，这个全称叫做圆明园遗址公园公众号啊。然后在它的底部呢有一个购票，然后菜单选择门票，还有博物馆门票，按照提示免费预约就 OK 了。所以说这个无论是圆明园呢，还是听陈凯歌来讲述我们的这个电影的苦与乐，在我们的潮牌名家讲坛的第14期上，所以这个都是属于这个预约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所以各位如果有这个计划的话，一定要趁早约，趁早约。然后尤其是这个陈凯歌导演，我自己在这个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自己还约了一个席位，我怕到时候这个确实是这个不一定会有席位啊。然后紧接着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我们的顺义区的中秋游园会要来了，9月19号，也就是在这周六的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8点，一场氛围感拉满的中秋游园会就在咱们的顺义检和公园如约而至。大家可以看到，在现场呢可能会有古风的 NBC 沉浸式的游园闯关，还有月下专场的中秋歌会，还有烟火满满的月光主题市集啊。这个检和公园真的是太近了，这个不仅能够赏景，然后还可以体验一下专属的这个中秋游园会。然后在这个中秋游园会呢，是属于免费入园，无需预约，所有的中秋的浪漫诗意还有烟火气都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然后在现场呢，大家可以去领取一本月下奇遇帖的一个游园手册，然后您就能沉浸式的感受这个 NPC 的互动路线了。然后在这一次歌会上呢，还特别邀请到了中国音乐学院的师生以及 Grace 燃乐队会重磅登场，然后会给大家开启专属的一个视听盛宴，比如说月亮代表我的心，比如说荷塘月色，美丽很多这种家喻户晓的中秋比较经典的曲目会轮番上演。然后在这儿呢，给大家来一个游园的建议大家是下午的4点提前入园，大家可以先逛一逛市集，解锁一些好物美食，然后晚上6点的时候呢，可以体验 NPC 的游园打卡，聆听一下月下的歌会，游玩节奏这个时候就会刚刚好了。然后这个穿搭建议呢，因为确实是这个中秋游园会嘛，所以还是建议各位可以搭配一些古风式的穿搭，比如说汉服啊，古风的一些搭配呀，特别适合园区里的国风的一个场景，车边效果会比较好。然后同时呢，要提示各位的是，检和公园周边的车位是有限的，所以还是建议各位啊优先选择绿色出行，夜晚也会比较凉，所以建议各位携带一件这个薄的外套，比较这个适合的这个小外套，舒适游园。所以呢，在这儿，在本周六的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多啊！我觉得上午就特别适合，比如说出去逛一逛，下午回家呢就在家附近或者家门口这个检和公园，我们可以逛一逛市集，然后晚上呢 NPC 打卡，然后再聆听这个音乐会，然后聆听完音乐会之后呢，晚上的那个灯光一起来之后，如果您要是有古风的这个穿搭呀，或者是古装啊，那您完全就又可以这个拍照啊、出片啊，这个时间安排的就刚刚好。然后呢，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各位啊，这个9月20号我们是需要正常上班的，这个今天已经周4了，这个周五呢我们还是会提示一下大家。然后与此同时，在本周日我们的节目也是正常的进行直播的，因为每一次一调休啊，跟大家说正常上班，大家就以为这个可能我来了之后啊，但是我不直播， 我的节目是正常直播的，所以大家呢只要是上班的这个时间可以正常的来蹲啊朝九新生代的这个直播节目，所以在周日的时候呢，我们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长大之后啊，大家呢还保留着哪些童年的习惯。就比如说你像我，这你要说这个保留着童年的习惯，那就是小时候特别喜欢出去玩，这小时候经常跟父母说能不能带我出去溜达一圈啊，父母问去哪儿啊，我觉得在大马路上溜达一圈都挺好的。现在也一样的，每天晚上最喜欢的是什么？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逛大马路，最喜欢的就是压马路，尤其是一到了夏天，压马路压得老好了，甚至每一次还都有目标，往哪边这个压呀，可能是往羊肉串那块压，还是往烤冷面那块压，还是往小吃啊夜市啊，今年夜市又非常多是吧，夜市那边压，这我的目标都不太一样。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郁可唯的《像小时候一样》啊，相信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些小习惯和小癖好啊，瞬间能够找到小时候的那个快乐的自己。
1: 山林吻过秋风，

尘一尘刻画时间，原来每个起点也是脚步的终点。

0: 北京时间9:53，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有轻雾或雾，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在这儿呢，提示各位，驾车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9月16号的时候，在我们节目一开始也说了，北京市的气象台也正式官宣，2026年北京入秋的时间呢为9月8号，比常年的入秋时间呢提前了5天，为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然后呢，与此同时呢，秋天的第一场雨也要来了。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介绍，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的分析和显示，周四也就是今天的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周五呢会有明显的降水天气，这也是入秋之后的第一场秋雨。还请大家呢及时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受到降雨还有冷空气的影响，那预计18号开始呢，我们的气温呢会再次下降到30摄氏度以下，也请各位根据天气的变化适时调整着装。就我们经常会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所以说这个到现在我们的气温已经正式的宣布入秋了之后啊，还是需要及时的去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秋季又比较短暂的这个情况之下，早晚温差又很大，所以特别容易感冒啊，所以各位还是需要注意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同时呢要及时调整着装。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童年的那些习惯啊，就我觉得童年的这些习惯吧，倒也不能说是改不掉，我觉得更像是给自己留出来了一个这个安全出口，或者是给自己留出来了一个安全的空间和地带。就他们可能是我们在小的时候特有的一种专属于自我的安全感的方式，比如说咬吸管，它可能就代表了这个一种无聊啊，或者一种焦虑啊，这个裹紧被子啊，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代表了小的时候的某一种这个害怕或者是内心安全感的一种来源啊。就所以我觉得反而这些小动作呢，可能也帮我们度过了很多这个百无聊赖呀，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或者是很多焦虑的一些时刻。长大了之后啊，虽然说生活变得复杂了，但是可能这些最简单的习惯还在，然后又能回归到我们最原始最本真的那个时候，那好像也是很快乐，好像也是很幸福。比如说每一次这个换水杯然后换吸管的时候，就是可以骗我多喝水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啊，好像回到了那个时候可能不需要考虑太多的一个把自己裹紧就能逃离危险世界的一个现象。所以反而我觉得保留这些习惯吧，可能是在保护小时候的那一个自己。每一次一说完了之后呢，总是能想到童年的时候的那一点点快乐。但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各位，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些真的是对于我们健康啊，或者说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方面会有一定的这个不健康的风险，或者特别容易让这个身体损伤或者受伤的，比如说那个耳朵里面的那个小风险，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有意识的去控制控制，别让自己处在了一个这个受伤的这个境地，确实是这个不太好过啊。因为刚好周围这个有朋友这个耳朵受伤了之后，确实是很痛苦，所以还是希望各位这个保持一定的这个清洁和卫生啊。好了，朋友们，9:56，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今天已经周四了，那我们就快乐周五不见不散吧，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1: 在想到底算是个什么东西，还是我会不会根本就不算的。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越军首领陈济棠私下与红军谈判的事事关重大，尽管蒋介石的特务网十分密集，但是等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红军已经越过了越军的防线，进入了湖南。怒火万丈的蒋介石发电谴责陈济棠通共，可中央红军的大规模突围令他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讨伐越军了，他必须分秒必争地把江西的大军一一地调往湖南。后来1936年7月里的一天，蒋介石通过收买、兵谏、胁迫等各种的手段，分化瓦解了越军的高层将领和广东的高层政客，最终让陈济棠尝到了众叛亲离的味道。大势已去的陈济棠被要求24小时之内离任，南天王只有声言下野，从而彻底地结束了他对广东的割据。尽管并不清楚越军与红军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但是有一点被明确地写进了下传的命令中，越军与红军互不侵犯，这就是处在中央苏区南部防线上的三个越军军团在接到遭遇红军进攻的报告之后，依旧能够安心睡觉的原因了。秋高气爽，山林寂静。这几天前沿阵地附近除了有小股的红军侦察部队时隐时现之外，一切如常。越军各个团都已经奉上司之命派人去红军那里交涉卖给他们的那些紧俏货物的事，包括电线、煤油、盐巴、卷烟，而电池红军是有多少要多少，出的价钱也很高。交易是红军那边的人不赊不欠，付的全是响当当的现大洋。越军已经与红军达成的默契的事儿，士兵们并不知道，但他们知道在与红军的交易当中，他们的长官肯定捞足了油水。但是今天红军怎么在凌晨突然出现了呢？防线上的越军判断，这些人定不是正规的红军部队，而是些散落的地方上的土工。这样也好，小摩擦还是应该有的，双方都放上了锦枪，然后让参谋官写了一份我将是同仇敌忾，赤匪狼狈逃窜的战报，就没事儿。早晨的雾气刚刚散去，起床了的三个越军军团长正准备吃早饭，防线前哨阵地的电话又来了，这一次口气十分的惊慌，说是红军攻击猛烈，前沿阵地怕是要丢了。三个团长商量一下，决定各派一个营上去把土共赶走。向前沿增援的越军磨蹭了好一会儿才出发，一路上直埋怨那些土共逞什么能呢。结果还没到中午，增援的三个营长先后打来电话，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红军越来越多，绝对不是打个小摩擦的土工，绝对是红军的大部队来了。二团团长廖颂尧一听就懵了，他一面命令自己派出的营坚持住，一面向正好在这里巡视的副师长莫希德报告。莫希德立即显出惊慌的神色，然后命令所有的部队向古皮方向撤退。

三团和教导团没有马上执行莫希德的命令，因为三团团长彭林生认为，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绝不可能是红军主力，完全没有必要慌成那个样子。他想和土共打上一仗，顺便捞点便宜。结果，三团的部队人还没来得及部署，兵分两路的红军攻击部队瞬间便到了跟前儿。当彭林生大喊着撤退的时候，三团已经没有了后路，官兵们只有自顾自地四处地逃窜。

0: 莫西德带领一二团和师部一直退到了安西，才停下来构筑阻击阵地。他们在那里整整等了两天，才收容到逃回来的残余官兵。这一仗，越军不但伤亡严重，辎重行李也都全部丢失。盛怒之下的越军第一军军长于汉谋把三团团长彭林生痛骂了一顿，然后把教导团团长陈克华撤了职。1934年10月2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沿着预定的目标向越军的封锁线开始了强行突击，并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实施严密包围的防线南部撕开了一个口子。从于都出发以来，连续几个晚上，由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缓缓地移动着。按照这样的速度，他们至少要在苏区内走3个晚上才能到达苏区的边界。在最初的几天里，队伍的顶头上没有飞机，那些携带着炸弹的飞机依旧在瑞金城的上空盘旋轰炸。国民党军根本不知道他们轰炸的瑞金已经是一座空城，那些没完没了的执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哪怕将飞行半径稍微的扩大一点儿，或者只是向南偏离预定航线10几分钟的航程，他们便会看见他们目瞪口呆的情景。近10万人组成的3条长达10多公里的队伍正在齐头并进。如果太阳没有落山的话，红旗在树林中隐约出现，土路上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而如果一旦天色暗了下来，地上便会出现数条旖旎的火龙。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100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视的行进方式。走在甬道中间的队伍是包括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总司令部在内的军委纵队，这是一支将近15000人的长长的队列。党政军首脑、老人和妇女、警卫部队和后勤人员，用吸铁皮、木板和竹板制成的各式箱子，用稻草绳子扎制的机器部架和行李物品，各种形状、奇特颜色各异的包袱，所有这些都使得这支队伍行进的速度极其的缓慢。翻山的时候，抬着大件的战士和民夫喊着号子，一点点的往上挪，每挪上去一个巨大的箱子，他们便欢呼一下。那些挑着银元、盐巴和大米的担子分量也不轻，民夫们时时的需要停一小会儿歇口气，女人们边走边议论自己的丈夫此刻走到哪儿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骑在马上，望着向天边延伸而去的队伍，一一地回想着他所知道的人类行进史中的壮举，比如俄国著名的将领苏沃洛夫为援助在瑞士作战的俄军，1799年曾经率领着他的无敌兵团跨越了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骑在一头高大强壮的骡子上，他后来回忆说，他一路的默诵着苏联著名作家绥拉菲莫维奇在《铁流》当中的描述，人们拥挤着，步行的、负伤的都挤成了一堆儿，几十里长的大路都被队伍塞满了。副连长坐在一顶轿子里，轿子后面跟着8个装有医疗器械和各种药品的大箱子。这个如同嫁新娘的阵势引起了红军士兵的激烈讨论。曾是教会医院院长的副连长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和整个医院捐献给了红军。170个人整整搬了半个月才把那座红军急需的医院搬到瑞金。参加红军之后，副连长救治了无数在战场上负伤的红军官兵，包括王稼祥、蔡树藩、伍修权、方强、伍中豪。他后来跟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艰苦的战争岁月，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其政治信仰的坚定和政治品格的高尚绝不亚于那些自称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懂得共产党规定的副连长不愿意坐轿子，之前他特意练过骑马，但是屡次的从马背上摔下来。副连长在轿子里边不断地回头看，那些大箱子就是一座医院。有时候他还能看见毛泽东，毛泽东的疟疾还没有全好，但并没有骑马，他走路一晃一晃的，以特有的姿势甩着胳膊，眼睛看着很远的地方。还有朱德，出发的时候要给他配担架，朱德却说他只要马，而且要2匹，1匹他骑，1匹驮他的文件。他是一个永远乐观的人，腰带扎得很紧，一把小手枪别在腰间，他大步走着，和旁边的人有说有笑，警卫员牵着那2匹马跟着他。在2个军委纵队的前后左右，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1军团和第3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前方的左右2边开路。第8军团和第9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的左右2侧护卫。第5军团在整个军委纵队的最后面担任后卫。

0: 拿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话讲，军事转移的出发队形像是红军主力抬着个八抬大轿，轿子里需要小心保护的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新媳妇。这个新媳妇就是庞大冗长的两个军委纵队。如果说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设计的这个行军队形还有优点的话，那就是在以后漫长的征战途中，无论红军主力部队遭遇多么残酷的战斗，走在甬道中间的这支上万人的队伍却少有战斗伤亡。转移的队伍白天隐藏休息，红军就在民宅或者是树丛中睡觉。每天黄昏5:30开饭，然后大队人马启程出发，队伍走不了多久就需要点燃火把了。红军的夜间照明用具基本上有三种：点燃的竹片，以松枝或羊油为燃料的竹筒灯，以及军委纵队和各部队连部、营部、团部使用的马灯。灌上羊油的竹筒灯和使用羊油的马灯在红军当中属于高级照明设备，因为携带的羊油不多，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东西很快就没有了。因此红军大规模转移之初的行军称得上是夜晚的大地上最明亮的行军。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并不完全了解红军此时的处境，占兵员总数一半以上的新兵军装是新的，背包、绑腿带、皮带、帽子是新的，口袋里的步枪子弹和胸前挂着的几颗手榴弹也是新制造的。他们每个人准备了3双草鞋和10天的粮食，队伍后面跟着的伙食担子和公文担子让他们走起来踏实而放心。于是他们在行军当中唱起了他们刚刚学会的胜利反攻歌。
1: 战士们高举着鲜红的旗帜奋勇向前进，配合那全国红军要实行总的反攻，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大家要努力

红军临近了苏区与白区的交界处，天天开始不停地下雨，大队人马行军的速度更加缓慢了。半夜时分，队伍在大山当中转来转去，不时地需要所有的人都停下来，因为前面遇到了山崖，要等把大行李大箱子弄过去，人才可以顺利通过。停下来的官兵开始打盹睡觉，新兵们睡着了，老兵蹲在地上吸烟，烟锅子的光亮一闪一闪的，有时候队伍一停下来便是长时间不动了。着急的指挥员一直跑到最前面，才发现黑暗中几个新兵睡得很死，于是赶紧叫醒他们，整个队伍又接着蠕动起来。秋雨中的小路经过千万人的踩踏，成了一道稀烂的泥沟，不断的有人滑倒，有挑担子的战士和民夫滑下山崖，跟着滚落的箱子破了，里面的东西洒了半山坡。细一看，有时洒出的竟都是钞票。挑担子的民夫的鞋很快磨烂了，没有新鞋给他们，于是他们就用烂布裹脚，但是脚还是肿了起来。眼看着离家乡越来越远，并且就要进入白区了，一些胆大的民夫丢下担子跑了，胆子小的便向红军干部求情，再走远回去被当初红军抓起来就没命了。虽然进入白区之后，敌人已经被先头部

进行380多次战斗，1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934年10月18日，朱德签发了关于野战军攻占古皮新田地域的命令，这是一个内容极其详尽的作战命令，其部署的周密程度在以后的日子里是不曾出现过的。命令明确了各路部队的进攻出发地和进攻前必须的准备，然后规定红军主力部队发起总攻的时间为20日晚。但是由于第三军团没有按规定时间到达攻击地域，于是总攻击的时间拖后到了21日拂晓。其部署是：中央红军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等地段突破越军锋线，第一军团为左路攻击新田、金鸡，向安西铁石口方向发展；第三军团为右路攻击韩坊、古皮，向平石、大唐部方向发展；第九军团跟随第一军团前进，掩护左翼安全；第八军团跟随第三军团前进，掩护右翼安全。均为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居中，第五军团担任后卫，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前进。越军在与中央苏区交界的防线上部署了东西两个战斗群，东线战斗群为越军第一军于汉某部，其各部队的部署是：第一师师长李振球，主力位于安西；第二师师长叶兆，主力位于信丰；第三师师长张达，主力位于赣县和南康；独立第二旅旅长陈章部署在安远。各部队沿纵贯江西西南的桃江构筑起了一道由碉堡组成的阻击阵地，这便是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所面对的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虽然红军与越军事先达成了那份越军撤退20公里的协议，虽然在总攻击发起前，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都收到了中革军委如越军自愿撤退应勿追击和抚其官兵的电报，但是红军与越军的协议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越军。对于中央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转移，事先在红军内部都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怎么可能事先告诉越军呢？况且即使红军方面执行了这个前提，由于政治上的对立，双方达成的协议也不可能向下级部署传达。事后得知关于协议之事，越军方面对团一级都采取了保密措施，这导致了当战斗发生的时候，越军多次在上级命令撤退时，官兵因为打红了眼而坚决

0: 决不撤。1934年10月21日，两军刚一接触，枪声即刻响起，双方展开的竟是激烈的生死之战。粤军的防御阵地虽没有最后修完，但毕竟修筑了多年，不但有坚固的碉堡，碉堡的前面还架设了两层由铁丝网、竹桩、地雷和深沟组成的工事。战斗打响的时候，粤军声称他们的阵地坚不可摧，红军休想越雷池一步。面对粤军坚固的防御工事，手中只有步枪和手榴弹的红军拼死冲击。担任主攻的红三军团4师6师干部伤亡将近一半，战士伤亡近千人。四师是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其先锋团是11团。战斗僵持不下时，四师独臂师长洪超亲自指挥11团冲击，最后以肉搏战来击溃了当面阻击的粤军。接着11团的一个侦察排奔向最前沿侦察敌情，在信丰木桥镇附近，他们遇到了一股退下来的粤军。红军战士大声地询问这股粤军的番号和他们长官的姓名。惊慌的粤军士兵说，我们的师长跑远了，我们的师长跑远了。就在粤军师长丢下他的士兵跑得无影无踪的时候，红三军团4师师长洪超策马扬刀疾驰在他的队伍当中。朦胧的月色下，一个粤军士兵抬起头来，看见一只袖子空空荡荡飘舞着的红军骑在了马背上飞驰而来，另一只手里举着的马刀在月光中上下翻飞。战马越来越近了，惊恐万状的粤军士兵举起了枪。在子弹呼啸的战场上，11团的红军官兵还是清晰地听见了砰的一声，子弹不偏不倚地击中了洪超的胸口，洪超直挺挺地跌下了战马。年仅25岁的红军师长洪超在部队刚刚出征的时刻阵亡，军团长彭德怀闻讯大为悲伤，因为洪超已经是红三军团在短时间之内失去的第二个师长了。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增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1: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大郭。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文章是《无言的父爱》，作者梁晓声。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有着绝对的权威，是靠出卖体力供我

0: 吃穿的人是我的恩人，也是令我最惧怕的人。父亲板起脸，母亲和我们兄弟四个就忐忑不安，如对大风暴有感应的鸟。那时妹妹还未降生，爷爷还在世，但他已经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父亲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父亲的生活原则是万事不求人。我常常祈祷，希望父亲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因为我听一位会算命的邻居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胸中一口气。按照我天真幼稚的想法，父亲如果唉声叹气，就会少发脾气了。可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这大概是父亲的命。我替父亲感到不幸，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亲发脾气的时候，我却非常能谅解他，甚至同情他。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我们天天在吃父亲，难道还不允许他对我们发点脾气吗？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刚穿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分说，狠狠地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敢哭，却委屈极了，三天没说话。我挤着七口人的面积不足16平方米的空间内，生活绝对不会因为四个孩子当中一个三天没说话而变得异常。第四天，老师在教学课上点名，要我站起来读课文。那是一篇我早已熟读的课文，但我站起来后许久未开口。老师和同学们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我不是存心要丢班级的荣誉，而是读不出来。其实我心里比我的老师和同学还焦急。
1: 你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口读？
0: 老师生气了，脸都气红了。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从此，我们小学二年级三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多了一个结巴科子。我口吃的毛病甚至上了中学以后才自我矫正过来。但此后我变成了一个慢言慢语的人，因此有人说我很成熟，有人说我胸有城府，而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我往往又成了一个结巴磕子，或是一个理屈词穷者。而父亲从来也没有对我表示过歉意，因为他从来也没有将打我的那一记耳光和我的口吃联系在一起。母亲属羊，性格也像羊那么温顺，完全被父亲统治。如果反过来，我相信对我们几个孩子是有益处的。母亲是一位农村私塾先生的女儿，颇识一点文字。中国贫穷家庭的主妇对困窘生活的适应力和耐受力是极可敬的，他们凭着一种本能对未来充满憧憬，希望孩子们长大后能出人头地。我的母亲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是高于其他许多母亲的。关于出息，父亲有他独到的理解。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喝光了一碗玉米面粥，端着碗又要去盛，看见父亲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不敢再盛。父亲却鼓励我，盛呀，再喝一碗。父亲见我只盛了半碗，又说盛满，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弟弟，严肃地说，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都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我第一次发现父亲脸上呈现出一种真实的模样，一种由衷的喜悦，一种殷勤的期望，一种爱。我将那满满的一大碗玉米面粥喝下去后，还勉强吃掉半个窝窝头，这都是为了报答父亲， 报答父亲脸上那种稀罕的慈祥和光。

尽管我撑得很难受，但我心里很幸福，因为我体验到了一次父爱，我被这次宝贵的体验深深感动。我以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力，将父亲那番话理解为对我的一次教导，一次具有征服意义的教导，一次不容置疑的现身说法。我心领神会，虔诚之至地接受这种教导。从那天起，我的饭量变大了，我觉得自己的肌肉仿佛也日渐发达，力气也似乎有所增长。老梁家的孩子一个个都跟小狼崽子似的，窝窝头，玉米面粥，咸菜疙瘩，你瞧一顿顿吃得多欢，吃得多馋人哟。这是邻居对我们家的唯一羡慕之处，父亲引以为豪。我十岁那年，父亲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父亲离家后不久，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后不久，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后不久，母亲病了。哥哥已上中学，每天给母亲熬药，指挥我们将家庭乐章继续奏下去。我尽心尽力地照顾妹妹，希望妹妹是个胆大的女孩。父亲三年没探家，是打算积攒一笔钱。他虽然身在异地，但仍然企图用那条万事不求人的生活原则遥控家庭。要节俭，要精打细算，千万不能东借西借。父亲在求人写的每一封家信当中，都不忘对母亲谆谆告诫一番。父亲每月寄回的钱根本不足以维持家中的开销，母亲彻底违背了父亲的原则。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的自力更生历史阶段，令人悲哀地结束了。我们连心理上所谓的穷志气都失掉了。父亲第一次探家是在春节前夕，他攒了300多块钱还了母亲借的债，剩下100多块。你是怎么过的日子呀？每封信上我都叮嘱你要省吃俭用，可你还是借了这么多债。你带着孩子们这么个过法，我养得活吗？养得起吗？父亲对母亲吼。他坐在炕沿上，当着我们的面，粗糙的大手将炕沿拍得啪啪作响。母亲默默听着，一声不吭。爸爸，你要指责，就责骂我们吧。不过，我们没乱花一分钱。哥哥不平地为母亲辩护。我将书包捧到父亲面前，兜底朝炕上一倒，倒出了正反两面都写满字的作业本，几节手指般长的铅笔头。我瞪着父亲，无言地向父亲申明，我们真的没乱花过一分钱。你们这是干什么？越大越不懂事了。母亲严厉地训斥我们。父亲侧过脸，低下头，不再吼了。许久，父亲长叹一声，那是从心底发出的沉重负荷下泄了气似的长叹。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叹气，我心中对父亲产生了一丝怜悯。第二天，父亲带我们去商店，给我们兄弟四个每人买了一件新衣服，也给母亲买了一件平绒上衣。

父亲第二次探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错了，我是大错特错了。父亲细瞧着我们几个孩子因为吃野菜而水肿不堪的青黄色的脸，连声说他错了。你说你什么干错了？母亲小心翼翼地问。父亲用很低沉的声音回答，也许我12岁那一年就不该闯关东。我猜想如今老家的日子兴许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就是吃野菜，老家能吃的野菜也多呀。父亲要回老家看看，如果老家的日子比城市的日子过得好一些，他就将带领母亲和我们五个孩子回老家，不再当建筑工人，重新当农民。父亲的这一个念头令我们感到兴奋，也给我们带来希望。野菜也好，树叶也好，哪里有毒无毒的东西塞满我们的胃，哪里就是我们的福地。父亲的一番话引发了我们对从未回去过的老家的无限向往。母亲对父亲的话很不以为然，但父亲一念既生便会专执此念，任何人也难以使他放弃。母亲很有自知之明，便预先为父亲做动身前的种种准备。父亲要带一个儿子回山东老家，在他的四个儿子之间展开了一次小小的纷争。最后父亲做出决定，庄严地对我说，老二，爸带你回山东。老家之行印象是凄凉的，对我是一次希望的破灭，对父亲则是一次心理上和感情上的打击。老家没有亲人了，但毕竟是父亲的故乡，故乡人极羡慕父亲这个挣现钱的工人阶级，故乡的孩子极羡慕我这个城市的孩子，羡慕我穿在脚上那双崭新的胶鞋。故乡的野菜还塞不饱故乡人的胃，我和父亲路途上没吃完的两个馒头在故乡人眼中竟是上等的点心。父亲和我被故乡那种饥饿的氛围促使，竟忘乎所以地扮演起衣锦还乡的角色来。父亲第二次攒下的300多块钱，除了路费，东家给5元，西家给10元，以见面礼的方式差不多都救济了故乡人。我和父亲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斤瓜子儿离开了故乡。到家后，父亲开口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孩子他妈，我把钱抖了光了，你别生气，我再攒。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用内疚的语调对母亲说话。母亲淡淡一笑，哎，我生啥气呀，你离开老家后从没回去过，也该回去看看嘛。仿佛他对那被花光的300多块钱毫不在乎，但我知道母亲内心是很在乎的，因为我看见母亲转过身后眼泪从眼角流出，滴落在她的衣服上。那一夜父亲叹息不止。2天后父亲提前回大西北去了，假期内的劳动日是发双份工资的，父亲始终信守给自己规定的3年探一次家的铁律，直至退休。父亲是很能攒钱的，母亲是很能借债的，我们家的生活恰恰特别需要这样一位父亲，也特别需要这样一位母亲，正所谓对立统一。在我记忆的底片上，父亲越来越成为一个模糊的虚影，3年显像一次。在我的情感世界中，父亲越来越成为一个我想要报答而无力报答的恩人。报答这种心理在父子关系中，其实质无异于融淡骨肉深情的缓释剂，它将最自然的人性、最天经地义的伦理平和地扭曲为一种荒唐的债务。父亲第四次探家前，我到北大荒去了，之后的7年里我再没见过父亲。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父亲同时探家，在我下乡的第7年，连队推荐我上大学，
那已是第二次推荐我上大学了。那一年我已经25岁了。我明白，录取通知书没交给我之前，我能否迈入大学校门还是一个问号，连干部同意与否都至关重要。我曾当众顶撞过连长和指导员，我知道他们对我耿耿于怀，因此我忧虑重重。几经彻夜失眠后，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知父亲我已被推荐上大学，但最后结果尚难以预料，请求父亲汇给我200元钱，还告知父亲这是我最后一次上大学的机会。我相信我表达得清清楚楚，父亲明白我为何需要这么多钱。可信一被投进邮筒，我便追悔莫及。我猜测父亲要么干脆不给我回音，要么会写封信狠骂我一通。按照父亲做人的原则，他绝不能容忍他的儿子为此用钱去贿赂人心。没想到父亲很快就汇来了钱，200元整，电汇。汇款的复原栏内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错别字，不够就来电。当天我就把钱取回来了。晚上下着小雨，我将200元钱分装在两个衣兜里，一边100元，我双手都插在衣兜，紧紧捏着两沓钱。先来到指导员家，在门外徘徊许久没进去，后来到了连长家，我鼓了几次勇气猛然推门进去了。我支支吾吾地对连长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立刻告辞，双手始终没从衣兜里掏出来，两沓钱竟被我捏湿了。我缓缓地在雨中走着，那时候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老梁师傅真不容易呀，一个人要养活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他节俭得很，一块臭豆腐吃3顿，连盘炒菜都舍不得买。这是父亲的一位工友到我家对母亲说过的话。那时我还年幼，虽然长大后忘了许多事，这些话却始终铭记在心。我觉得衣兜里这两沓钱沉甸甸的，像两大块铅。我觉得我的心灵那么肮脏，人格那么卑下，动机那么可耻。我走出连队很远，躲进两堆木料之间的空隙，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我哭自己，也哭父亲。父亲为什么不写封信骂我一通啊？一个父亲的人格的最后一丝光彩被儿子抹去了，就如同一个泥娃娃毁于一滩脏水，而这滩脏水是由儿子泼在父亲身上的，这是多么令人悔恨、令人伤心的事儿啊！第二天抬大木时，我坚持由3杠换到2杠，负荷最重的位置。当2吨多重的巨大原木在8个人的号子声中被抬离地面，当抬杠深深压进我肩头的肌肉，我心中暗暗呼应的却是另一种号子：爸爸，我不，不。那一年，我如愿上了大学。连长和指导员并未从中作梗，还把我送到了长途汽车站。和他们告别时，我情不自禁地对他们说了一句：“真对不起。”他们默默地对望了一眼，不知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个漆黑的、下着小雨的夜晚，将永远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中。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无言的父爱》，作者梁晓声，我是大郭。

0: 人生犹如一场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今天呢，豆豆姐姐和小朋友来说一说鲸为什么会喷水。一般在晴朗的天气情况下呀，在海上考察的科学家能够发现几千米以外活动的鲸，那他们靠什么知道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有没有鲸呢？原来呀，鲸有一个非常容易暴露自己的缺点，就是它们总是不停地喷水，远远地看上去呀，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喷泉。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海洋动物学家告诉我们说，鲸虽然生活在水里，但是它却是哺乳动物，仍然要用肺来呼吸。鲸的鼻孔跟别的哺乳动物也不一样，它们的鼻子没有外形，鼻孔呢是开在头顶上两个眼睛中间的。有的种类的鲸啊，两个鼻孔是靠在一起的，还有的鲸更特别，两个鼻孔啊就合并成了一个鼻孔。鲸的肺特别的大，比如蓝鲸，它的肺啊足有1500克重，肺里能够装1500公升的空气。这么大的肺容量可以使鲸不用经常地浮到海面上来呼吸空气，但是潜在水里的时间呢也不能太长，一般过上十几分钟以后呢，鲸还是要露出水面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换气的时候呢，鲸要先把肺里的大量的空气排出来，那强有力的气体冲出鲸的鼻孔的时候，就会把海水也一起喷向空中，在蓝色的海面上就会出现了海上喷泉。那在寒冷的海洋里呢，因为那里的空气比鲸肺里的空气要冷，鲸肺里呼出来的潮湿的空气呀，因为遇到了冷空气也会凝结成为小水珠，这样呢也形成了喷水。各种鲸喷出来的水珠高度、形状、大小都不一样，比如蓝鲸喷出来的水珠就可以达到9到10米高。海洋动物学家不但能够从远处根据喷水发现鲸类，还能够判断出鲸的种类和大小呢。小朋友，你明白了吗？
1: 虾头顶长鼻孔，喷出大水花。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人问谁，对以明，吾与我，不分明。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借人物，及时还，人借物，有物迁。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快要进入大门时，应先问一下，有人在吗？将要走进厅堂时，声音要高一些，要让厅堂里的人知道有人来了。有人问你是谁时，回答时要说出自己的名字。如果只说吾或我，对方就分不清你到底是谁。我们要使用别人的物品，必须事前对人讲清楚，如果没有得到允许就拿来用，那就是偷窃的行为。借用他人的物品，用完了要及时归还。别人向你借东西，如果自己有就应该答应，不要吝啬。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城门立雪》。北宋时期有一个大学问家，名字叫杨时。杨时是个很有礼貌并且谦虚好学的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要想办法把知识弄懂，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为了学习他都愿意。杨时为了求学，主动放弃了做官的机会，跑到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虚心求教。后来程颢去世了，杨时又拜程颢的弟弟程颐为师。有一天，杨时为了找老师请教一个问题，约了同学游坐一起去程颐家。不巧，程颐正在休息，他们不想打扰老师，便悄悄地站在门外，准备等老师醒来后再进去。一会儿，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雪越下越大，天越来越冷，但老师还在睡觉。杨时和游坐冻得直打寒颤，却不敢跺脚驱寒，也不敢进去躲一躲，就怕把老师惊醒了。程颐一觉醒来，

0: 从窗口发现站立在风雪中的杨石和游座，只见他俩通身披雪，脚下的积雪已经一尺多厚了，赶忙起身迎他俩进屋。
1: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2: 哪里哪里？
1: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我们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一集。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八岁女孩雷梦拉昆比希望在开学的第一天，她的爸爸妈妈不要给她训话。她可不想让任何事情毁了这个令人激动的一天，因为从今天开始，她就是三年级的小学生了。吃早饭时，雷梦拉忍不住向她的姐姐比崔西炫耀着说：
1: 哈哈，姐姐，今天我就要自己坐校车去上学了。
0: 从昨天开始，她就兴奋得连胃部都在抽动。她暗自期望上学的这段路程不长不短，既让她感觉离家足够远，又不至于让他晕车。雷梦拉他家这边的学校在暑假里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雷梦拉需要坐校车去上学。他和姐姐原来的格兰伍德学校现在变成了一所只招收四年级到六年级的高校，所以雷梦拉不得不到附近的西达小学就读。雷梦拉的姐姐比崔喜也非常兴奋，她并没有把妹妹的话放在心上。她对妹妹说：
1: 你就得意吧，不过从今天开始我就要上中学了。是初中，
0: 雷梦拉纠正道。他可不想让姐姐蒙混过关，把自己说的比实际年龄大。他较真儿地对姐姐说：
1: 是罗斯蒙特初中，又不是高中，再说你可是要走路去上学的。
0: 到了雷梦拉这个年纪的孩子，开始要求周围人说什么做什么都要准确无误，甚至对他们自己也一样。整个暑假，只要有大人问他在上几年级，他都会回答三年级。但他觉得这么说有些不诚实，因为他还没有开始念三年级，但他又不能说自己还是二年级学生，因为他在六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念完二年级了。大人们不知道，暑假里的学生是没有年级的。
2: 你们两个都别得意。
0: 雷梦拉的爸爸昆比先生边说边端着自己的早餐盘子进了厨房。
2: 今天可不只是只有你们两个要上学哦。

0: 是啊，昨天是爸爸在乐购超市做收银员的最后一天，今天他就要回到大学学习，希望成为他所说的一名真正的教师。在完成学业前，昆比先生每周有一天要在乐购超市的冷冻食品仓库里工作，以此来帮助整个家庭勉强度日。就像大人们说的那样吧。嘿，我说你们呀，再不抓紧时间就都笑不出来了。说话的是昆比太太，雷梦拉和比崔西的妈妈，她的手不断地搅动着洗碗池里的泡沫，身上穿着她在诊所做接待员时穿的白色制服。她隔着一小段距离站在洗碗池前面，防止水溅到衣服上。爸爸，你也要做作业吗？雷梦拉擦掉了她嘴边留下的牛奶小胡子，开始收拾自己的盘子。
1: 要啊，
0: 昆比先生回答。雷梦拉从爸爸身边走过去的时候，爸爸用擦盘子的毛巾轻轻地拍了他一下。雷梦拉咯咯地笑着闪到了一边，他看到爸爸那么开心，心里也很高兴，因为爸爸再也不用一整天都站在收银台前为一长串心急火燎的顾客们结账了。雷梦拉把自己的盘子放入水中，问爸爸，
2: 那妈妈要不要在你的学习报告上签字呢？
0: 昆比太太笑了起来说，哦，我倒是不介意哦。姐姐比崔西最后一个将盘子拿进厨房，她问，
2: 爸爸，想当老师要学些什么呢？
0: 雷梦拉也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她的爸爸会读文章，会做算术题，爸爸知道俄勒冈州开拓者的故事，也懂得两品托相当于一夸托。昆比先生把一个盘子擦干放到橱柜里说，
1: 我要上艺术课，因为我想教艺术，我还要学习儿童发展。
2: 哦，爸爸，什么是儿童发展呢？
0: 雷梦拉打断了爸爸的话，
1: 就是孩子如何成长。
2: 怎么会有人专门跑到学校去学这种东西？
0: 雷梦拉心想。
2: 哎，大人们总是对他说，要想长大就要吃得好睡得香，可通常来说，对身体有益的食物他都不爱吃，也总是有比睡觉更好玩的事情吸引着他。
0: 昆比太太挂好洗碗布，一把抱起家里那只名叫大腕儿的老黄猫，把它轻轻地丢在了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口。他回身催促道，
1: 嘿，你们三个动作要快点喽，不然上学要迟到了。
0: 一家人匆匆地刷完牙以后，昆比先生对两个女儿说，
1: 来，孩子们，伸出手来。
0: 他在姐妹俩的小手上各放了一块崭新的粉红色橡皮擦。
1: 只是祝你们好运的，
0: 爸爸解释说，
1: 我可不是希望你们犯错哦。
2: 谢谢爸爸，
0: 女孩们回答说。即使是这样一个小礼物，他们也很珍惜。为了能让昆比先生重回学校读书，家里面尽可能地在节衣缩食，所以很少有什么礼物。雷梦拉和爸爸一样喜欢画画，因此他特别珍爱这块橡皮擦，它是珍珠光泽的粉红色。

0: 友好一点。雷梦拉过的，可这太难了。对薇拉真友好是雷梦拉生活中最头疼的一件事。每天放学，他都得去朋友豪伊肯普家里玩。雷梦拉的父母付钱给豪伊的奶奶照看他，直到父母中其中一个下班回家。同样，豪伊的父母也是双职工。雷梦拉喜欢豪伊，但是整个暑假除了去公园里上游泳课，他几乎都在豪伊家里度过。他已经厌倦了和豪伊的小妹妹四岁的薇拉珍一起玩，同时他也厌倦了每天的点心都是苹果汁和全麦饼干。雷梦拉抱怨着说，
1: 妈妈，你知道吗？不管薇拉珍做了什么，她奶奶都觉得是我的错，就因为我比她大。就像上次吧，薇拉珍穿着大鞋子从喷水器下面跑过去，假装她自己是金枪鱼罐头上的小美人鱼，然后又在厨房地板上踩出了许多又大又湿的脚印。他的奶奶就怪我没有阻止他，因为薇拉珍什么都不懂。
0: 昆比太太匆匆地拥抱了一下雷梦拉说，
2: 嗨，宝贝儿，我知道这不容易，可还是试试看吧。
0: 雷梦拉叹了口气，爸爸过来抱了抱他说，
3: 记住孩子，我们还指望你呢。
0: 然后爸爸就高声地唱起来，
4: 我们充满希望，尝试希望，七月买樱桃派的希望。
0: 这首歌原来说的是年老的小蚂蚁搬动橡胶树的故事，但雷梦拉很喜欢爸爸给他编的新歌词。他也喜欢长大，让家人可以指望他。但有时去豪伊家，他总有一种肩负重任的感觉。如果豪伊的奶奶不照看他，妈妈就不能做全职工作。如果妈妈无法全职工作，那爸爸就不能上学。如果爸爸不上学，他就必须回去做收银员。这份工作会让爸爸又累又暴躁。然而，雷梦拉并没有让这些责任困扰自己，因为他脑子里面有太多有趣的事情要想。他沐浴在秋日的阳光下，朝校车车站走去，手里捏着新橡皮擦，脚上穿着新凉鞋，胃里还留着那股兴奋带来的丝丝颤动，脑海中回想着那首充满希望的歌。听故事的小朋友，八岁女孩雷梦拉迎来了开学的第一天，她马上就要去坐校车了。那么，在校车上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下次，请小朋友继续收听雷梦拉八岁的第二集，开学第一天的校车遭遇。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市民孙荣手捧一面锦旗走进顺义科创集团所属顺义物业嘉宇项目部，锦旗上拾金不昧、品德高尚、物业楷模、诚信典范16个字格外醒目。事情要从8月31日那天说起。下班后，作为羽毛球爱好者的孙荣照常来到球馆打球，打完球回家洗澡时发现脖子上的金项链不见了。孙荣努力回忆当天的每一个细节，下午打球的时候项链还在，可能是掉在了球场，他立刻拨通球馆电话询问，工作人员回复未收到失物招领信息，答应去球馆帮忙寻找，如果找到会联系他。孙荣说，几千块钱的东西，那么细的一条链子掉在哪儿也不知道，找回来的可能性太小了，他甚至安慰自己破财免灾。第二天早上7时许，一通电话将孙荣唤醒。孙女士，刚才物业工作人员捡到一条金项链，不知道是不是您的，您方便的话带着购买凭证过来确认一下。他立刻起床简单洗漱后直奔球馆，经确认，工作人员捡到的项链正是他丢失的那条，完好无损。捡到项链的是顺宇物业嘉宇项目部职工庞海荣。当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清扫路面，清扫至羽毛球馆附近道路时，发现路边有个金灿灿的东西。彭海荣回忆，我弯腰捡起来一看，是条金项链，心想这么贵重的东西丢了，失主肯定很着急。彭海荣抬头看到斜对面就是羽毛球馆大门，判断可能是打球的

识的，当即走进球馆询问是否有人丢东西。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将项链交给工作人员，并叮嘱工作人员赶紧联系失主，便转身回到岗位继续工作。孙荣得知细节后，对庞海荣连连道谢。面对锦旗和感谢，庞海荣摆摆手说，这就是小事一桩，不是自己东西，捡到了就得还，这是做人的本分。一条失而复得的金项链，串起失主的失落与惊喜，也串起一名基层物业人的善良与担当。在顺宇物业，像庞海荣这样拾金不昧的事迹并非个例，公司墙上挂着的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平凡岗位上员工对诚信与责任的诠释。记者侯新泽报道。快递纸箱、空矿泉水瓶、闲置书籍，无需费心打包归类，随手扫码即可回收换钱。这款便民智能回收箱正给市民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如今它已跑出居民小区，走进校园、大型赛事现场，覆盖更多应用场景，让垃圾分类与资源循环融入市民日常。正值开学季，合力回收、绿起新城校园垃圾分类回收主题活动在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举办。本次活动由区城市管理委牵头，联合杨镇、霍沙峪镇、李桥镇、莫林镇、双峰街道及爱回收品牌共同落地。活动紧扣开学季快递包装多、闲置物品多的特点，设置了宣传引导、实操体验、志愿参与、创意转化、闲置循环五大功能区。其中闲置循环区人气最旺，两台智能回收箱整齐摆放，操作简便。学生们拿着快递纸箱、空瓶和旧书有序排队，扫码开箱投放物品，领取环保权益一气呵成。设备屏幕实时显示重量与金额。活动当日，智能回收专区累计服务师生167人次，回收各类可回收物67.6公斤，让闲置物品规范归位，变废为宝。志愿参与区同样热闹，工作人员现场宣讲垃圾分类政策，讲解志愿服务岗位职责，面向新生，吸纳青年力量。创意转化区则通过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吸引学生参与并赢取小礼品，以低价值可回收物为重点，这场活动串联起全链条回收场景。此前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 Rain Girls 女子跑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办，区城市管理委在活动现场的市集区、起跑区、休闲主题乐园三大关键点位布设了4台智能回收箱，蓝白相间的设备与公园绿意相融，既醒目又便民。宣传摊位前，工作人员耐心引导市民打卡体验，参赛者和市民排队将空水瓶投入智能回收箱。顺义区已在315个小区布设了425台智能回收箱，智能回收箱日常每千克可回收物回收价格约0.6元，根据市场情况浮动。截至目前，全区居民累计投递超132万次，参与人数66825人，回收可回收物约3788吨，回收公司累计返现170.5万元。目前顺义区正持续拓宽智能回收应用场景，重点瞄准公园、赛事、校园等人流集中、可回收物产生量较大的公共空间。区城市管理委城乡环境建设管理事务中心负责人戴一介绍，以往这类场所缺少便捷专业回收渠道，大量可回收物被当作其他垃圾丢弃，造成资源浪费。我们希望通过将智能回收箱从居民小区延伸到校园、户外运动场所的方式，降低公众参与门槛，推动分类治理渗透更多场景。记者李一鸣报道。9月初，北京市认定的2026年第一批市级中试平台项目中的2个顺义项目，通用技术集团机床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建设的高端工业母机中试平台，北京名家半导体有限公司牵头建设的超宽静带半导体材料制备、薄膜外延技术研发与器件验证中试平台迎来新进展，前者基地正在开展土护匠施工，预计9月底进入正式施工阶段，后者已经开始采购核心设备。工业母机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北京市在工业母机领域虽已有布局，但主要面向中小型机床及中小规格零部件，大型高端工业母机中式能

0: 力不足，难以满足汽车、商业航天、智能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对高端装备验证的需求。通用技术集团机床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工业母机国家队，参与制定国际国家及行业标准120余项，其中4项获批国际标准，实现了我国机床数控系统领域国际标准0的突破。拥有1400余人的研发团队以及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权威检测平台，此次在顺义区建设的平台实验室面积24607平方米，计划购置大型3座标、激光跟踪干涉仪、机床振动噪声测试系统、主轴误差分析仪等仪器设备450台套，将打造国内首个面向高端工业母机全产业链开放、提供全类型服务的中式平台。该平台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地理位置的巧思，与新国展仅300米之隔。平台将探索样机试制加测试验证加工艺优化加知识产权赋能制造的2大融合发展模式，建成后将面向大飞机、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全面开放中式服务，精准对接重大战略装备国产化验证需求。入选名单的另一家企业名家半导体是顺义区第3代半导体领域的龙头企业，也是全市唯一聚焦超宽静带半导体的育新平台。其申报的超宽静带半导体材料制备、薄膜外延技术研发与器件验证中式平台项目，聚焦氧化镓这一第4代半导体核心材料，着力打通科研成果落地产业化的转化堵点。氧化镓成本仅为碳化硅的1/3，击穿电场强度却是碳化硅的2倍以上，在高压高功率场景下优势显著。目前技术上，企业已完成导模法6英寸氧化镓突破和稳定4英寸微闭法工艺突破，大幅降低了氧化镓制备成本。平台开放3000平方米实验平台及50余套精密设备，整合材料制备、器件中试、应用验证全环节资源，为上下游企业提供样品试制、性能检测、工艺优化等服务，计划于2027年底形成氧化镓中试能力。顺义区这2家企业的入选不是偶然的点状突破，通过技术机床研究院所在的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已汇集80余家数控机床、机器人、精密仪器企业。名家半导体所在的中关村顺义第3代半导体产业园，正在形成从材料设备到封测的5公里小生态圈。中式平台的集聚本质上是产业生态的粘合剂，它把实验室的技术成果和工厂的量产能力拉到了一起，让卡脖子环节有了攻克的支点。顺义正以这种方式把自己从制造大区推向制造高地。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

0: 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应，行动我心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动。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切，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

0: 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烽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3: 妈妈，
2: 我真的好累啊，
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3: 耶！
5: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7: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8: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9: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0: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1: 亲民呐，
10: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1: 情怀呀。
10: 得嘞，咱走着。
1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3: 飞天蜈蚣气奔奔直奔，胡子撅起多高了！呸！林妹娘啊，你真是脸皮太厚，恬不知耻啊你！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你还有个丈夫？我也不怕旁人笑话，干脆我也挑明白得了。要讲你的丈夫是我，这丈夫不许多，就一个，我是绝不允许第三者插足。你们说那字有这词儿吗？反正您听明白就得了。气得老道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好啊，闹了半天你吃里扒外呀，你也归顺了同林，你要抱粗腿捧臭脚给年羹尧溜须拍马，这还了得吗？拿命来吧！七星丧门剑一晃就是一剑，林妹娘闪身噌跳到旁边去了，他还挺像热闹，手里头拉着小昆仑方玉。丈夫别怕，有我负责你的安全，把他收拾了，我再帮你取解药。 哎呀，弄得小昆仑方玉心里直恶心，心说我太倒霉了。我跟这女人这么称呼，我们家都倒了血霉了都。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给年的人治眼睛，没办法，就这么忍着，这戏还得唱到底。想到这儿，他表现得十分关心，夫人多加谨慎，要不行咱就走吧，光棍可不吃眼前亏，要丈夫你放心吧。你看我尊敬他，管他叫一声老师，我要不尊敬他算个什么呢？只有把他给宰了，你我二人才能过好日子。你在旁边给我观战。黄柳叶尖刀都跳过来，大战老道寒暄。这寒暄气得直哆嗦呀，心里说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名义上咱是师徒，实质是夫妻，我这十来年对你是不错呀，你说翻脸你就翻脸了。就像你这样的女人，比九尾妖狐、金钩蝎子还要毒上十倍，我焉能容饶？别的事儿我都可以谅解，这事儿是绝不能谅解。大战到30多个回合，林媚娘一看不行，徒弟真是比不了师傅，过去没交过手，这是第一次。一看老道有绝招，这把七星丧门剑上下翻飞，就有点盯不住劲儿。用眼角余光一看，方玉在后边站着呢，他心里有点起急，心说你怎么还看热闹？你看我不行了，怎么不过来拉我一把，给我帮帮忙啊？所以他就喊了一嗓子，丈夫你还不给我帮忙吗？快过来，我盯不住了。方玉没言语。就在这个时候，林媚娘这精神一溜号，手就显着慢了，一个没留神，让老道寒暄一宝剑在肋叉子上就扎上，一剑扎了个透心凉啊！老道撤剑，抬腿一脚，把林媚娘是蹬出去1丈多远，扑通，正摔到小昆仑方玉的脚下。方玉吓了一哆嗦，低头一看，就见林媚娘是五官挪移，顺着嘴角这血淌下来，刀也撒了手了，两只手瞎抓呢，嘴里的还捣鼓呢，丈夫我不能陪着你了，我要先行一步，尽管如此，我喜欢你。不动狠，方玉就一皱眉，哎呀，心中啊对这女人很惋惜，心说那功夫也不错，人样子长得也挺美，误入歧途，自己把你自己给害了，自己把自己给毁了。要不是这样的话，你说你活着有多好，找个正经的人家 硬过日子，这一辈子不白来呀。可是你误入歧途，跟这种人混在一块儿，你还有好结果吗？该呀，这也算是报应。可这时候老道奔他来了，姓方的拿命来。哦，对呀，这还有我的事儿呢。方玉琴说，这屋我算记住了，我就取不出解药来。我跑回去找我老师佟林，把大伙领到这儿来，想方设法也得把爸爸莲花露弄到手。眼前就得是一场鏖战，晃手中鱼尾双镰，跟老道站在一处。这老道一边打一边还说：“小兔崽子，你年纪轻轻的，你干这种缺德事儿，你干点什么不好？你跑这撬行来？”你方玉一听这火大的，俺呸！我说老道，你嘴干净点，我不得不把实话告诉你。方才我那叫演戏，就是林媚娘啊，她算个什么东西？小天能要她吗？我清白之身，我能要这种下贱的女人吗？其目的，我为的是解药。方才女人跟你说那些话，你不要信以为实。哦，老道这才明白。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我要早知道是这样，我怎么能下毒手要了媚娘的命呢？媚娘啊，你是个屈死鬼呀！你让这小白脸子把你给骗了。怪不得人们都说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真没好心眼子。哎呀，老道是追悔莫及，就更恨小昆仑方玉了，因此把掌中宝剑摆开，上下翻飞。打了30个回合，方玉一看呐，不行，药肯定弄不到手，因为他发现从月了门洞呢和角门呢，和尚老道士越来越多，都往这集中，现在这院里就100-200号了。我是孤掌难鸣啊，要把慧宾和尚再惊动来了，我算个几儿？我就得把命都搭在这儿。36计，早未上策。想的是虚晃一连，飞身行上前，往下一塌腰，连窜带跳，就跳出大庙。韩玄能叫他跑吗？率领和尚老道在后头嗷嗷直喊，就追呀。小昆仑方玉离开这大庙没跑出1里地去，就见顺着盘山道上来一伙人，这伙人急冲冲的，能有10几号，赶奔古刹玉皇顶，正好走了个顶头碰。方玉一开始没看清楚，怕是庙上的人，要那样我腹背受敌，我就完了。但是龙目光仔细一看，头一眼他就看出来，走在前边的正是老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哎呦，我师父来了。再往后观看，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镇东侠侯廷，展翅金雕铁掌李元，还有老英雄头顶八卦 脚踏太极，王师母。再往后看，都是那帮师兄弟，孔秀也在人群之中。小昆仑防御一瞅，莫非我在梦中不成？三步并成两步，就跳到铜铃近前。师父，您来了。铜铃赶紧止住脚步。你怎么在这儿？师父，恕弟子冒昧，是怎么这么回事？铜铃点了点头，好孩子，难为你有这片至诚之心，但是你临走也应当打个招呼。你可知，我查点这些人，唯独你不在，我都惊慌死了，我就怕你出事儿。你这胆子可不小，往后千万不要这样冒险，是弟子谨遵师命。那要是铜铃坛怎么来的，能不来吗？前文书咱说了，铜铃他们刚起身要奔金凤山，王十五来了。王十五要给十多十金生治伤，又给王环治伤，后来又给年大人杨师爷还有那书童治眼睛，耽误多长时间呢？小昆仑防御蔫溜了，他自己上了金凤山。可这帮人忙活完了，到了前边的铜铃这一点名，发现方玉不在，问谁谁也不清楚。铜铃这么一猜，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心说方玉这孩子是不是看我们着急，心疼年的人，他自己溜到金凤山去了，要那么的九死一生啊。一开始铜铃是十分懊恼，跟大家一说，众人说这么办吧，咱们也得上金凤山，不见会宾不解决问题，不把八宝莲花露弄的时候，粘的人眼睛好不了。就这样把公馆的事情做了安排，铜铃率领大队赶奔古刹玉皇顶，正好在这儿遇上了。正在这时，飞天蜈蚣老道韩玄领着伙人就追上来了。小昆仑一看，师傅，这妖道是罪魁祸首，八宝莲花露就是他制造的，你要能把他抓住，一切问题全解决了。后退。可这飞天蜈蚣真跟蜈蚣差不多少，张牙舞爪，手如晃剑。等追子近前，老道也发现铜铃众人，他可不知道都是谁，手一扬，让和尚老道听身都站住。他钉子步一站，把宝剑一抱，高声断喝，对面什么人？铜铃往前紧走两步，打量老道一看，真够凶的。瞅这老道的年纪能有七十来岁了吧，声音洪亮，俩眼倍儿亮。铜铃点了点头，哦，你问我是谁？
14: 什么人？
13: 哈哈哈哈，荆南霸州童家庄的人，姓童名林，字海川。
14: 你是谁？
13: 丛林视野。老道闻听倒吸了一口冷气，人的名树的影，再看他就地转了两个圈儿，龙目光仔细打量，一瞅佟林衣着打扮非常朴实，借灯光一照，他那眼神怎么那么足，放出两道光来。老道再往后的一瞅，准知道佟林的帮手绝对都是高人，他自己知道自己这两下子够呛。老道想怎么办呢？好汉不吃眼前亏，再看把掌中的宝剑无动无飞。佟林呢，你看看我宝剑的厉害，他自己练开了。佟林纳闷儿，没伸手你自己练个什么劲儿？再看练的紧关节要的时候，老道念了一声佛，方锦扯墨头就跑，把大伙儿闹愣了。等清醒过来才知道他使的是稳军计，把佟林他们稳住了，他逃之夭夭。大伙儿一开始又气又乐呀，心说姜是老的辣，这老道真不白给，还这招挺高啊。他跑回古刹玉皇顶，他知道这两下子不行啊。佟林刚想追，小昆仑方玉过来了，师傅等等，我想起件事儿了。各位啊，他这庙可厉害啊，山门角门四面八方都埋伏着人，每人有迷魂帕一方，还有五色什么迷魂带一条，一抖了闻声就趴下。幸亏我这有一瓶解药，来来来，咱每个人先闻声一点，以防上当。这还林妹娘给的呢，每人都闻声一点，确保平安无事。佟林这才整队来到庙门前，此刻红日东升，天已大亮。众人一看，这古刹玉皇顶这地方太好了，周围大山环抱，山腰上一块平地，这座大庙就建筑在平地上，周围是苍松翠柏。要有画家到这块儿，那肯定能选中这个景致，真是天上人间呐。可惜恶人在此霸占着，成了是非之地，把好端端一座清净禅林变成了战场。穿云白玉虎刘俊首先过来叩打门环，其实不敲里头也知道是怎么回事，敲了没几下，就见出了一个小和尚。哎，各位稍后片刻，我家方丈正准备列队迎接。说着把门关上，等了没有十分钟，山门大开，众人往里头一瞅，好家伙，前边是和尚，后边是老道，足能有二三百号。再说这些和尚身披袈裟，手拿法器，这些老道也全都换了大红的道袍， 分左右整整齐齐站好，往正中。

0: 手摆拂尘，正在有人认识，告诉统领，这就是罪魁祸首惠斌。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是妈妈说，吃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适宜，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话说在新疆克拉玛依博物馆当中，珍藏着一张名为冰人的老照片，镜头前是一群来自不同民族的年轻人，他们的帽子与衣衫上凝结着层层的冰霜，厚重的棉衣早已经被冻得硬挺着，帽檐下甚至还垂着长短不一的冰凌，即便身处酷寒，他们面对于镜头却笑得格外开怀，眼里头满是纯粹的喜悦和豪迈。在他们身后，一座30多米高的钻井井架也被厚厚的冰雪岩石包裹，变成了一座巍峨的冰塔，静静地矗立在戈壁滩之上。那么在这张定格了严寒与笑容的照片背后，又藏着怎样一股热血沸腾的往事？几乎全身被冰雪覆盖，为什么还笑得如此开怀？为什么说这里喷出了共和国第一桶硬核底气？大量石油的发现让人们兴奋不已，可接下来他们又面临着怎样的难题？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克拉玛依油田的热血往事。咱们都知道，自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引擎轰鸣作响，石油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工业血液，没有它，再精密的机器也得停转，再宏大的发展蓝图也只能够是纸上谈兵。可就在这个石油主宰的时代，当年的中国却被西方世界贴上了贫油国的标签。当时西方地质学界有一个金科玉律，说的是只有海洋沉积形成的地层才具有石油生成的条件。他们拿着这把尺子一量中国版图，得出结论，这地方哪有什么大规模的海相地层呢？想产石油门都没有。为了验证这个结论，不少西方专家学者还专程跑到中国，扛着仪器翻山越岭的搞勘察，结果跑断了腿，也没有找到像样的石油储量。这下他们更加笃定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布莱克威尔德教授就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的论文，字里行间都在暗示中国无有，那语气仿佛他亲手挖过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一样。时间转眼就到了解放初期，贫油国的帽子带来的苦果咱们可是尝了个够。那个时候中国的石油工业说是一穷二白都算客气的，全国像样的油田没几个，甘肃的玉门油田已经是当时的顶梁柱，扛起了保障国家能源供给的重任，可落后的开采技术和破旧的设备拖了大后腿，工人们哪怕拼尽了全力，全国这几个油田加起来一年的石油产量也只有40万吨。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么说吧，就算当时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对石油的需求量不算太高，这40万吨啊也只够填1/3的胃口，剩下的缺口全得靠进口。也难怪啊，那个时候中国人啊都习惯把石油叫做洋油，从点灯用的煤油到工业用的原油，几乎全都是漂洋过海来的舶来品。就像老话说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石油就是工业的米，连米都要靠别人施舍，想搞工业化，想实现民族复兴，简直比登天都难。这洋油俩字儿喊在嘴里，藏着的是多少中国人的无奈与憋屈啊。中国真的没有像样的油田吗？咱们就偏不信这个邪。上个世纪50年代，人们决定在新疆寻找油田。为什么会将寻宝的目光瞄准新疆呢？这就得先从大型油田的形成条件说起。石油、天然气可不是随便长的，
得有个专属的诞生地，地质学上叫做沉积盆地。而中国最大的盆地豪宅，那正是新疆。根据历史专家的研究，塔里木盆地和邻居准噶尔盆地早在4亿多年前就已经陆续地进入了有利于石油形成的时期，沉积年龄是全国最长的，算是盆地里的老资历了。再看硬核的数据，新疆的沉积面积足足有 101.64 万平方公里，准噶尔盆地的沉积厚度最深达到了1.5万米，这可比大庆油田所在的松辽盆地深2倍还要多。这俩盆地还先后经历了二叠纪、三叠纪、侏罗纪等5个纪，堆叠起来的土层就像是一栋层高超足的油气公寓，每一层都能够藏着石油、天然气这些宝藏住户。说白了，如果要找到大型油田，这里就是可能性最大的地方了。于是乎，人们将目光投向了这里。1950年9月，中国与苏联合资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地质队员们一步一步地丈量着戈壁滩，寻找石油的踪迹。终于在4年之后，队员们完成了对黑油山地区的详细考察，认为这里存在石油的可能性极大。1955年6月14号，新疆石油公司独山子矿务局组建了一支特殊的1219青年钻井队，它由8个民族的36名青年组成，肩负着开采第一口油井的使命，向着克拉玛依黑油山进发。油田的第一口井意义非凡，最后勘探开发的关键必须交由技术过硬、能扛重任的团队来承担。然而这支满载希望的队伍却遇到了克拉玛依给他们的下马威，这是咋回事啊？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队员们高声喊出安下心、扎下根、不出油、不死心的口号，字字铿锵，满含着开拓油田的决心与信念。这支小队乘坐卡车，历经2天1夜的颠簸才抵达目的地，可眼前的景象远比想象中的艰苦。当时的克拉玛依几乎是一片无人区，放眼望去，没有树木，没有村落，没有水源，全是一片荒凉的戈壁。除了井架，只有一间不足15平米的土坯房，以及一间更小的地窝子，这就是所有人休息生活的地方。当时缺水是最大的难题，井场周边没有任何水源，生产用水需要到20公里外调取，而可饮用的生活用水更是需要远赴70公里外去寻找。整个钻井队仅有1辆值班水车和1名司机，没日没夜的连轴运转运水，才能够勉强的维持基本供应。一旦

0: 井场用水告急，为了保障钻井生产不中断，队员们只能够临时饮用带着硫化氢气味的生产水，咬牙克服着极端环境带来的考验。除此之外，井场上物资短缺，还时不时的狂风大作，队员们每天风餐露宿，还要忍受蚊虫的叮咬。可即便环境如此恶劣，队员们也从不喊苦喊累。7月6号，他们终于迎来了一号井的开钻工作。戈壁滩上阳光肆虐，大家被烤得口干舌燥，不小心碰到铁制的仪器设备都觉得烫手。再加上戈壁滩上牛虻肆虐，被叮咬之后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就会皮肤溃烂，于是没过几天全队上下倒下了一大半。队长陆明宝带领副队长、地质师还能够正常工作的队员们，在地面温度高达50度的高温环境之下咬牙坚持，就为了给咱国家找到挖出石油的希望。当一号井钻探到300米深度时，机器钻头已经接近磨损的极限，急需起钻更换新钻头。而就在钻头即将提升的瞬间，井下突然间传来了异样的声响，紧接着一股裹挟着沙石与地层水的褐色泥浆从井口呼啸地喷涌而出。队员们立刻警觉起来，这可不是石油，而是井钻遇到地下高压水层引发的井喷。这种现象可能伴随着有毒气体的泄漏、火灾或者是环境污染，不仅会冲毁井口的设备，更可能会危及到周围人的生命。彼时钻井队里除了队长陆明宝，其余35名队员几乎从未见过井喷。陆明宝虽然见过井喷，却也从没有实际处置过如此紧急的场景。危急关头，他迅速镇定下来，一边回想过往学到的应急方法，一边果断地向队员们下达指令，先将钻具下入井桶，关闭井口，再用重泥浆压制高压。在队长的带领之下，几名身手敏捷的队员立刻冲上前去，顶着井口喷射的巨大水压，奋力地将钻艇推进了井桶，成功地关闭了封井器。按计划，下一步需要注入重泥浆用来平衡地层的水压力，可难题随之而来。身处荒无人烟的戈壁，根本不具备现场配置重泥浆的条件，若从独山子拉运所需要的材料，一来一回最快也要4天的时间，井下险情刻不容缓，这可怎么办呢？危急时刻，陆明宝一边通过电话向独山子求助，一边组织所有队员回收井口喷出的泥浆，再用戈壁上的土加重。队员们就用铁桶提的，有用脸盆端的，有的拿出了吃饭喝水的碗和茶缸子，还有干脆用手捧的。大家齐心协力，硬是把泥浆收了回来，成功的压制住了井喷。到这个时候，队员们个个累得精疲力尽，纷纷地瘫坐在地上，连抬手的力气都快没了，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难掩的喜悦。这份开心不光是因为化解了紧急的险情，更关键的是他们发现井喷而出的泥浆当中还夹杂着丝丝缕缕的天然气。要知道，石油向来是与地层水、天然气相伴而生的，如今后两者都已经现身了，这无疑是最有力的信号，脚下的这片戈壁之下一定藏着石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0: 1955年10月29日，钻井队已经在这片荒原上奋战了100多个日夜。这一天，井上突然间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就连正在做饭的炊事员都是拎着炒勺往井场上跑的。随后，他们亲眼见证了足以载入史册的这一刻。在从井底挖出来的泥浆当中，一片片黑色的油花伴随着气泡晃晃悠悠地飘在了水面上，随后涌出的黑色石油越来越多，源源不断地涌了出来。一刹那的寂静过后，现场爆发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队员们奋力铲起原油，高举着双臂尽情地欢呼。1号井的喷油标志着克拉玛依油田的诞生，也成为了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可在喜悦之后，队员们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1956年5月1号，黑山油田正式定名为克拉玛依油田。这一年的国庆典礼上，醒目的巨型标语1956年发现大油田克拉玛依出现在了天安门前的游行队伍中，向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的崛起。不过，您可别觉得挖出了石油就万事大吉了。咱前头说了，克拉玛依油田的建设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克拉玛依最大的问题就是缺水。大自然赋予了克拉玛依丰富的石油资源，可对于人类生存必备的水源却实在是吝啬。油田刚开始兴建的时候，工地上用的水得靠汽车从40公里外的马纳斯河下游的小拐河湾运来，极其珍贵的水资源要优先保证生产，可中生活的用水实在是少之又少。要是不巧遇上了天气异常，拉水的车出不去，就只能喝又苦又涩的硫化氢水。被誉为克拉玛依巡水活地图的老干部孟马尔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刚来的时候，白天没水，晚上没电，拿起电话来断了线，一盆盆水要用一个礼拜呢。1953年，孟马尔从部队转业，3年之后又从喀什调往克拉玛依投身找水工作。可刚到这里，现实就给了他一个实实在在的下马威。那是1956年10月24号的黄昏，孟马尔拎着铺盖卷儿从车上跳下，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就傻眼了。茫茫戈壁滩上满眼都是临时搭建的帐篷和草棚，连一间能真正称之为房屋的建筑都没有。他跟着同事去食堂就餐，每人分到一个馒头、一勺菜，还有一茶缸水。奔波了一整天的孟马尔口渴难耐，仰头将茶缸里的水一饮而尽，转身想找食堂师傅再要一杯。同事见状连忙一把拉住了他，把自己的茶缸子递过来，喝我的吧，就当是给你接风了。孟马尔当场愣住，他只听过喝酒接风的，从来没听过说喝杯水也算接风的。直到后来听同事详细讲述了油田极度缺水的困境，看到大家伙个个惜水如命，他才真切地意识到自己肩上的找水重任比泰山还要重。当时的缺水程度难以想象，有的工人为了缓解口渴会在嘴里头含上一块牙膏，实在是渴得扛不住时，甚至有人愿意喝含有硫化氢的污水。这样的日子根本没法长久，解决用水难题成为燃眉之急。1956年5月，新疆油田地调处水文队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之下开始勘探周边的2条河流，2个月之后便启动了引水工程。可就在引水口选定、输水管线测定并着手布设之际，河水突然间断流，工程被迫搁置。同年9月下旬，施工队转战了马纳斯河下游的中拐，没有任何基础设施，大家就用木棒、芦苇搭起简易机房，全靠手拉肩扛安装机器设备。就这样日夜奋战， 直到第二年的五月，全长42千米的中管克拉玛依输水管线终于全部建成通水，彻底结束了新疆油田靠汽车长途运水的艰难历史。然而几年之后，克拉玛依油田原油产量飞速提升，马纳斯河的水量却逐渐减少，中拐水站运来的水已经远远不够油田生产生活需要了，这可怎么办呢？好在从1957年起，新疆油田就开始实施地下水储量和水文地质勘探工作，除了中拐水站，又在柏杨河、克拉苏河等三条河流上建了17个水文观测站。即便离水文站最远的油田有200多公里，最近的也有80多公里，但水文站的测量数据给日后的引水工程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于是在马纳斯河水量减少之后，人们决定开发克拉玛依附近的白口泉地下水，修建一条从那里到克拉玛依的地下暗渠。这条暗渠长度是中拐输水管线的2倍还多，于1961年2月完工，再一次帮助克拉玛依油田渡过了难关。孟马尔回忆说，那个时候你不干也不行啊，你说干大家伙没有水吃也不行啊，生产钻井没有水它也不行啊。除了缺水，克拉玛依油田还面临着哪些难题？那张冰人的老照片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惊险故事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对于钻井工来说，井喷简直就是一场生死的考验。1956年2月，克拉玛依油田2号井钻到地下500米至600米时，突然间发生了井喷，高压气体裹挟着泥浆喷涌而出，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瞬间让井架变成了一座冰塔。更糟糕的是，水柱还是带着大量存于地下的硫化氢气体，浓烈的气味熏得人喘不过气来。危急关头，队长陆明宝带队员们冲进了喷涌的泥水当中与井喷搏斗，一连经过3天3夜的奋战，才终于将井喷制服。这段抢险经历让陆明宝印象深刻，之后还常常和女儿讲起当时的场景。他的女儿回忆说，井口呢全部喷出来了，就压不住，当时那个水呀，出来的时候上去以后落下来就成冰，出来以后大家伙就拿着棒子把身上的冰全都敲掉。制服了井喷，队员们的衣服帽子已经被冰水覆盖，成了一个个冰人。

杨成禄带领着一支勘探队在新疆东部开。杨成禄几次想要带队员们脱离险境，但是都没能成功，最后也因为体力不支而永远地倒在了风雪当中。当人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怀里还紧紧抱着地质勘探的资料。在克拉玛依油田滚烫的开发史诗当中，还有太多太多的杨成禄，那些从五湖四海奔赴戈壁的年轻人，带着青春与赤诚，在缺水少食的绝境中扎根，在零下30度的严寒里逆行，在生死一线的井喷前冲锋，他们用冻僵的双手紧握着钻杆，用滚烫的热血融化了冰雪，用年轻的生命浇灌着希望。正是这一代代石油人以信念为灯，以生命为炬，才在荒芜的戈壁上开辟了一条能源崛起之路，为咱们国家摆脱贫油国的枷锁撑起了工业发展的脊梁，写下了一曲壮怀激烈的奋斗赞歌。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粤军首领陈济棠私下与红军谈判的事事关重大，尽管蒋介石的特务网十分密集，但是等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红军已经越过了粤军的防线，进入了湖南。怒火万丈的蒋介石发电谴责陈济棠通共，可中央红军的大规模突围令，他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讨伐粤军了，他必须分秒必争地把江西的大军一一地调往湖南。后来1936年7月里的一天，蒋介石通过收买兵谏胁迫等各种的手段，分化瓦解了粤军的高层将领和广东的高层政客，最终让陈济棠尝到了众叛亲离的味道。大势已去的陈济棠被要求24小时之内离任，南天王只有声言下野，从而彻底地结束了他对广东的割据。尽管并不清楚粤军与红军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但是有一点被明确地写进了下传的命令中，粤军与红军互不侵犯，这就是处在中央苏区南部防线上的三个粤军军团在接到遭遇红军进攻的报告之后，依旧能够安心睡觉的原因了。秋高气爽，山林寂静。这几天前沿阵地附近除了有小股的红军侦察部队时隐时现之外，一切如常。粤军各个团都已经奉上司之命派人去红军那里交涉卖给他们的那些紧俏货物的事，包括电线、煤油、盐巴、卷烟。而电池红军是有多少要多少，出的价钱也很高，交易是红军那边的人不赊不欠，付的全是响当当的现大洋。粤军已经与红军达成的默契的事儿，士兵们并不知道，但他们知道在与红军的交易当中，他们的长官肯定捞足了油水。但是今天红军怎么在凌晨突然出现了呢？防线上的粤军判断，这些人定不是正规的红军部队，而是些散落的地方上的土工。这样也好，小摩擦还是应该有的，双方都放上了锦枪，然后让参谋官写了一份我将是同仇敌忾，赤匪狼狈逃窜的战报，就没事儿。早晨的雾气刚刚散去，起床了的三个粤军军团长正准备吃早饭，防线前哨阵地的电话又来了，这一次口气十分的惊慌，说是红军攻击猛烈，前沿阵地怕是要丢了。三个团长商量一下，

各派一个营上去把土共赶走。向前沿增援的越军磨蹭了好一会儿才出发，一路上直埋怨那些土共逞什么能呢。结果还没到中午，增援的三个营长先后打来电话，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红军越来越多，绝对不是打个小摩擦的土工，绝对是红军的大部队来了。二团团长廖颂尧一听就懵了，他一面命令自己派出的营坚持住，一面向正好在这里巡视的副师长莫希德报告。莫希德立即显出惊慌的神色，然后命令所有的部队向古皮方向撤退。三团和教导团没有马上执行莫希德的命令，因为三团团长彭林生认为，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绝不可能是红军主力，完全没有必要慌成那个样子。他想和土共打上一仗，顺便捞点便宜。结果三团的部队人还没来得及部署，兵分两路的红军攻击部队瞬间便到了跟前儿。当彭林生大喊着撤退的时候，三团已经没有了后路，官兵们只有自顾自地四处地逃窜。

0: 莫西德带领一二团和师部一直退到了安西，才停下来构筑阻击阵地。他们在那里整整等了两天，才收容到逃回来的残余官兵。这一仗，越军不但伤亡严重，辎重行李也就全部丢失。盛怒之下的越军第一军军长于汉谋把三团团长彭林生痛骂了一顿，然后把教导团团长陈克华撤了职。1934年10月2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沿着预定的目标向越军的封锁线开始了强行突击，并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实施严密包围的防线南部撕开了一个口子。从于都出发以来，连续几个晚上，由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缓缓地移动着。按照这样的速度，他们至少要在苏区内走3个晚上才能到达苏区的边界。在最初的几天里，队伍的顶头上没有飞机，那些携带着炸弹的飞机依旧在瑞金城的上空盘旋轰炸。国民党军根本不知道他们轰炸的瑞金已经是一座空城，那些没完没了的执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哪怕将飞行半径稍微的扩大一点儿，或者只是向南偏离预定航线十几分钟的航程，他们便会看见他们目瞪口呆的情景。近10万人组成的3条长达10多公里的队伍正在齐头并进。如果太阳没有落山的话，红旗在树林中隐约出现，土路上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而如果一旦天色暗了下来，地上便会出现数条旖旎的火龙。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

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这是一个甬道式的行进方式。走在甬道中间的队伍是包括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总司令部在内的军委纵队，这是一支将近15000人的长长的队列。党政军首脑、老人和妇女、警卫部队和后勤人员，用吸铁皮、木板和竹板制成的各式箱子，用稻草绳子扎制的机器部架和行李物品，各种形状、奇特颜色各异的包袱，所有这些都使得这支队伍行进的速度极其的缓慢。翻山的时候，抬着大件的战士和民夫喊着号子，一点点的往上挪，每挪上去一个巨大的箱子，他们便欢呼一下。那些挑着银元、盐巴和大米的担子分量也不轻，民夫们时时的需要停一小会儿歇口气，女人们边走边议论自己的丈夫此刻走到哪儿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骑在马上，望着向天边延伸而去的队伍，一一的回想着他所知道的人类行进史中的壮举，比如俄国著名的将领苏沃洛夫为援助在瑞士作战的俄军，1799年曾经率领着他的无敌兵团跨越了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骑在一头高大强壮的骡子上，他后来回忆说，他一路的默诵着苏联著名作家绥拉菲莫维奇在《铁流》当中的描述，人们拥挤着，步行的、负伤的都挤成了一堆儿，几十里长的大路都被队伍塞满了。副连长坐在一顶轿子里，轿子后面跟着8个装有医疗器械和各种药品的大箱子。这个如同嫁新娘的阵势引起了红军士兵的激烈讨论。曾是教会医院院长的副连长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和整个医院捐献给了红军。170个人整整搬了半个月才把那座红军急需的医院搬到瑞金。参加红军之后，副连长救治了无数在战场上负伤的红军官兵，包括王稼祥、蔡树藩、伍修权、方强、伍中豪。他后来跟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艰苦的战争岁月，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其政治信仰的坚定和政治品格的高尚绝不亚于那些自称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懂得共产党规定的副连长不愿意坐轿子，之前他特意练过骑马，但是屡次的从马背上摔下来。副连长在轿子里边不断的回头看，那些大箱子就是一座医院。有时候他还能看见毛泽东，毛泽东的疟疾还没有全好，但并没有骑马，他走路一晃一晃的，以特有的姿势甩着胳膊，眼睛看着很远的地方。还有朱德，出发的时候要给他配担架，朱德却说他只要马，而且要2

两匹，一匹他骑，一匹驮他的文件。他是一个永远乐观的人，腰带扎得很紧，一把小手枪别在腰间。他大步走着，和旁边的人有说有笑，警卫员牵着那两匹马跟着他。

0: 在两个军委纵队的前后左右，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前方的左右两边开路。第八军团和第九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的左右两侧护卫。第五军团在整个军委纵队的最后面担任后卫。拿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话讲，军事转移的出发队形像是红军主力抬着个八抬大轿，轿子里需要小心保护的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新媳妇，这个新媳妇就是庞大冗长的两个军委纵队。如果说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设计的这个行军队形还有优点的话，那就是在以后漫长的征战途中，无论红军主力部队遭遇多么残酷的战斗，走在甬道中间的这支上万人的队伍却少有战斗伤亡。转移的队伍白天隐藏休息，红军就在民宅或者是树丛中睡觉。每天黄昏5:30开饭，然后大队人马启程出发，队伍走不了多久就需要点燃火把了。红军的夜间照明用具基本上有三种：点燃的竹片，以松枝或羊油为燃料的竹筒灯，以及军委纵队和各部队连部、营部、团部使用的马灯。灌上羊油的竹筒灯和使用羊油的马灯在红军当中属于高级照明设备，因为携带的羊油不多，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东西很快就没有了，因此红军大规模转移之初的行军称得上是夜晚的大地上最明亮的行军。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并不完全了解红军此时的处境，占兵员总数一半以上的新兵军装是新的，背包、绑腿带、皮带、帽子是新的，口袋里的步枪子弹和胸前挂着的几颗手榴弹也是新制造的。他们每个人准备了三双草鞋和10天的粮食，队伍后面跟着的伙食担子和公文担子让他们走起来踏实而放心。于是他们在行军当中唱起了他们刚刚学会的胜利反攻歌。
1: 战士们高举着鲜红的旗帜，奋勇向前进，配合那全国红军要实行总的反攻，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大家要努力

0: 红军临近了苏区与白区的交界处，天天开始不停地下雨，大队人马行军的速度更加缓慢了。半夜时分，队伍在大山当中转来转去，不时地需要所有的人都停下来，因为前面遇到了山崖，要等把大行李大箱子弄过去，人才可以顺利通过。停下来的官兵开始打盹睡觉，新兵们睡着了，老兵蹲在地上吸烟，烟锅子的光亮一闪一闪的，有时候队伍一停下来便是长时间不动了。着急的指挥员一直跑到最前面，才发现黑暗中几个新兵睡得很死，于是赶紧叫醒他们，整个队伍又接着蠕动起来。秋雨中的小路经过千万人的踩踏，成了一道稀烂的泥沟，不断的有人滑倒，有挑担子的战士和民夫滑下山崖，跟着滚落的箱子破了，里面的东西洒了半山坡。细一看，有时洒出的竟都是钞票。挑担子的民夫的鞋很快磨烂了，没有新鞋给他们，于是他们就用烂布裹脚，但是脚还是肿了起来。眼看着离家乡越来越远，并且就要进入白区了，一些胆大的民夫丢下担子跑了，胆子小的便向红军干部求情，再走远回去被当初红军抓起来就没命了。虽然进入白区之后，敌人已经被先头部队赶跑，但红军官兵还是意识到自己到底是走出苏区了，因为看不见工农政府的木牌子了，路边也没有招展的红旗了，更没有地方武装的同志站在路边给他们端上一碗热水。黑暗中的村落荒芜而寂静，红军干部反复地对战士们说着，进入白区之后要提高战斗的警惕，因为即使没有敌人正规部队的阻击，由地主豪绅自发组织的类似民团的反动武装，对待掉队的或者是负伤的红军手段也极其的残忍。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0: 1934年10月18日，朱德签发了关于野战军攻占古皮新田地域的命令，这是一个内容极其详尽的作战命令，其部署的周密程度在以后的日子里是不曾出现过的。命令明确了各路部队的进攻出发地和进攻前必须的准备，然后规定红军主力部队发起总攻的时间为20日晚。但是由于第三军团没有按规定时间到达攻击地域，于是总攻击的时间拖后到了21日拂晓。其部署是：中央红军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等地段突破越军防线，第一军团为左路攻击新田、金鸡，向安西铁石口方向发展；第三军团为右路攻击韩坊、古皮，向平石、大唐部方向发展；第九军团跟随第一军团前进，掩护左翼安全；第八军团跟随第三军团前进，掩护右翼安全。均为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居中，第五军团担任后卫，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前进。越军在与中央苏区交界的防线上部署了东西两个战斗群，东线战斗群为越军第一军于汉某部，其各部队的部署是：第一师师长李振球，主力位于安西；第二师师长叶兆，主力位于信丰；第三师师长张达，主力位于赣县和南康；独立第二旅旅长陈章部署在安远。各部队沿纵贯江西西南的桃江构筑起了一道由碉堡组成的阻击阵地，这便是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所面对的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虽然红军与越军事先达成了那份越军撤退20公里的协议，虽然在总攻击发起前，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都受到了中革军委如越军自愿撤退应勿追击和抚其官兵的电报，但是红军与越军的协议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越军。对于中央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转移，事先在红军内部都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怎么可能事先告诉越军呢？况且即使红军方面执行了这个前提，由于政治上的对立，双方达成的协议也不可能向下级部署传达。事后得知关于协议之事，越军方面对团一级都采取了保密措施，这导致了当战斗发生的时候，越军多次在上级命令撤退时，官兵因为打红了眼而坚决不撤。1934年10月21日，两军刚一接触，枪声即刻响起，双方展开的竟是激烈的生死之战。越军的防御阵地虽没有最后修完，但毕竟修筑了多年，不但有坚固的碉堡，碉堡的前面还架设了两层由铁丝网、竹桩、地雷和深沟组成的工事。战斗打响的时候，越军声称他们的阵地坚不可摧，红军休想越雷池一步。面对越军坚固的防御工事，手中只有步枪和手榴弹的红军拼死冲击。担任主攻的红三军团4师6师干部伤亡将近一半，战士伤亡近1000人。四师是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其先锋团是11团。战斗僵持不下时，四师独臂师长洪超亲自指挥11团冲击，最后以肉搏战来击溃了当面阻击的越军。接着11团的一个侦察排奔向最前沿侦察敌情，在信丰木桥镇附近，他们遇到了一股退下来的越军。红军战士大声地询问这股越军的番号和他们长官的姓名， 惊慌的越军士兵说，我们的师长跑远了，我们的师长跑远了。就在越军师长丢下他的士兵跑得无影无踪的时候，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洪超策马扬刀疾驰在他的队伍当中。朦胧的月色下，一个越军士兵抬起头来，看见一只袖子空空荡荡飘舞着的红军骑在了马背上飞驰而来，另一只手里举着的马刀在月光中上下翻飞。战马越来越近了，惊恐万状的越军士兵举起了枪。在子弹呼啸的战场上，十一团的红军官兵还是清晰地听见了砰的一声，子弹不偏不倚地击中了洪超的胸口，洪超直挺挺地跌下了战马。年仅25岁的红军师长洪超在部队刚刚出征的时刻阵亡，军团长彭德怀闻讯大为悲伤，因为洪超已经是红三军团在短时间之内失去的第二个师长了。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增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

0: 是吉林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大郭。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文章是《无言的父爱》，作者梁晓声。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有着绝对的权威，是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的人，是我的恩人，也是令我最惧怕的人。父亲板起脸，母亲和我们兄弟四个就忐忑不安，如对大风暴有感应的鸟。那时妹妹还未降生，爷爷还在世，但他已经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父亲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父亲的生活原则是万事不求人。我常常祈祷，希望父亲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因为我听一位会算命的邻居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胸中一口气。按照我天真幼稚的想法，父亲如果唉声叹气就会少发脾气了，可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这大概是父亲的命。我替父亲感到不幸，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亲发脾气的时候，我却非常能谅解他，甚至同情他。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我们天天在吃父亲，难道还不允许他对我们发点脾气吗？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刚穿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分说，狠狠地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敢哭，却委屈极了，三天没说话。我挤着七口人的面积不足16平方米的空间内，生活绝对不会因为四个孩子当中一个三天没说话而变得异常。第四天，老师在教学课上点名，要我站起来读课文。那是一篇我早已熟读的课文，但我站起来后许久未开口。老师和同学们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我不是存心要丢班级的荣誉，而是读不出来。其实我心里比我的老师和同学还焦急。
3: 你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口读？
2: 老师生气了，脸都气红了。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从此，我们小学二年级三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多了一个结巴磕子。我口吃的毛病甚至上了中学以后才自我矫正过来，但此后我变成了一个慢言慢语的人。因此有人说我很成熟，有人说我胸有城府，而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我往往又成了一个结巴磕子，或是一个理屈词穷者。而父亲从来也没有对我表示过歉意，因为他从来也没有将打我的那一记耳光和我的口吃联系在一起。母亲属羊，性格也像羊那么温顺，完全被父亲统治。如果反过来，我相信对我们几个孩子是有益处的。母亲是一位农村私塾先生的女儿，颇识一点文字。中国贫穷家庭的主妇对困窘生活的适应力和耐受力是极可敬的，他们凭着一种本能对未来充满憧憬，期望孩子们长大后能出人头地。 我的母亲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是高于其他许多母亲的。关于出息，父亲有他独到的理解。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喝光了一碗玉米面粥，端着碗又要去盛，看见父亲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不敢再盛。父亲却鼓励我，盛呀，再喝一碗。父亲见我只盛了半碗，又说盛满，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弟弟，严肃地说，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都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我第一次发现父亲脸上呈现出一种真实的模样，一种由衷的喜悦，一种殷勤的期望，一种爱。我将那满满的一大碗玉米面粥喝下去后，还勉强吃掉半个窝窝头，这都是为了报答父亲，报答父亲脸上那种稀罕的慈祥和光彩。尽管我撑得很难受，但我心里很幸福，因为我体验到了一次父爱，我被这次宝贵的体验深深感动。我以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力，将父亲那番话理解为对我的一次教导，一次具有征服意义的教导，一次不容置疑的现身说法。我心领神会，虔诚之至地接受这种教导。从那天起，我的饭量变大了，我觉得自己的肌肉仿佛也日渐发达，力气也似乎有所增长。老梁家的孩子一个个都跟小狼崽子似的，窝窝头、玉米面粥、咸菜疙瘩，你瞧一顿顿吃得多欢，吃得多馋人哟。这是邻居对我们家的唯一羡慕之处，父亲引以为豪。我十岁那年，父亲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父亲离家后不久，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后不久，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后不久，母亲病了。哥哥已上中学，每天给母亲熬药，指挥我们将家庭乐章继续奏下去。我尽心尽力地照顾妹妹，希望妹妹是个胆大的女孩。父亲三年没探家，是打算积攒一笔钱。他虽然身在异地，但仍然企图用那条万事不求人的生活原则遥控家庭。要节俭，要精打细算，千万不能东借西借。父亲在求人写的每一封家信当中，都不忘对母亲谆谆告诫一番。父亲每月寄回的钱根本不足以维持家中的开销，母亲彻底违背了父亲的原则。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的自力更生历史阶段令人悲哀地结束了，我们连心理上所谓的穷志气都失掉了。父亲第一次探家是在春节前夕，他攒了300多块钱还了母亲借的债，剩下100多块。你是怎么过的日子呀？每封信上我都叮嘱你要省吃俭用，可你还是借了这么多债。你带着孩子们这么个过法，我养得活吗？养得起吗？父亲对母亲吼。他坐在炕沿上，当着我们的面，粗糙的大手将炕沿拍得啪啪作响。母亲默默听着，一声不吭。爸爸，你要指责，就责骂我们吧。不过，我们没乱花一分钱。哥哥不平地为母亲辩护。我将书包捧到父亲面前，兜底朝炕上一倒，倒出了正反两面都写满字的作业本，几节手指般长的铅笔头。我瞪着父亲，无言地向父亲申明，我们真的没乱花过一分钱。你们这是干什么？越大越不懂事了。母亲严厉地训斥我们。父亲侧过脸，低下头，不再吼了。许久，父亲长叹一声，那是从心底发出的沉重负荷下泄了气似的长叹。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叹气，我心中对父亲产生了一丝怜悯。第二天，父亲带我们去商店，给我们兄弟四个每人买了一件新衣服，也给母亲买了一件平绒上衣。

在一起不容易，转眼要各奔东西，爱到嘴边却说不。

0: 父亲第二次探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
1: 错了，我是大错特错了。
0: 父亲细瞧着我们几个孩子因为吃野菜而水肿不堪的青黄色的脸，连声说他错了。
2: 你说你什么干错了？
0: 母亲小心翼翼地问。父亲用很低沉的声音回答，
1: 也许我12岁那一年就不该闯关东。
0: 我猜想如今老家的日子兴许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就是吃野菜，老家能吃的野菜也多呀。父亲要回老家看看，如果老家的日子比城市的日子过得好一些，他就将带领母亲和我们五个孩子回老家，不再当建筑工人，重新当农民。父亲的这一个念头令我们感到兴奋，也给我们带来希望。野菜也好，树叶也好，哪里有毒无毒的东西塞满我们的胃，哪里就是我们的福地。父亲的一番话引发了我们对从未回去过的老家的无限向往。母亲对父亲的话很不以为然，但父亲一念既生便会专执此念，任何人也难以使他放弃。母亲很有自知之明，便预先为父亲做动身前的种种准备。父亲要带一个儿子回山东老家，在他的四个儿子之间展开了一次小小的纷争，最后父亲做出决定，庄严地对我说，
3: 老二，爸带你回山东。
0: 老家之行印象是凄凉的，对我是一次希望的破灭，对父亲则是一次心理上和感情上的打击。老家没有亲人了，但毕竟是父亲的故乡，故乡人极羡慕父亲这个挣现钱的工人阶级，故乡的孩子极羡慕我这个城市的孩子，羡慕我穿在脚上那双崭新的胶鞋。故乡的野菜还塞不饱故乡人的胃，我和父亲路途上没吃完的两个馒头在故乡人眼中竟是上等的点心。父亲和我被故乡那种饥饿的氛围促使，竟忘乎所以地扮演起衣锦还乡的角色来。父亲第二次攒下的300多块钱，除了路费，东家给5元，西家给10元，以见面礼的方式差不多都救济了故乡人。我和父亲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斤瓜子离开了故乡。到家后，父亲开口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
3: 孩子的妈，我把钱抖了光了，你别生气，我在攒。
0: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用内疚的语调对母亲说话。母亲淡淡一笑，
2: 哎，我生啥气呀，
0: 你离开老家后从没回去过，也该回去看看嘛。仿佛他对那被花光的300多块钱毫不在乎，但我知道母亲内心是很在乎的，因为我看见母亲转过身后眼泪从眼角流出，滴落在她的衣服上。那一夜父亲叹息不止。2天后父亲提前回大西北去了，假期内的劳动日是发双份工资的，父亲始终信守给自己规定的3年探一次家的铁律，直至退休。父亲是很能攒钱的，母亲是很能借债的，我们家的生活恰恰特别需要这样一位父亲，也特别需要这样一位母亲，正所谓对立统一。在我记忆的底片上，父亲越来越成为一个模糊的虚影，3年显像一次。在我的情感世界中，父亲越来越成为一个我想要报答而无力报答的恩人。报答这种心理在父子关系中其实质无异于容

淡骨肉深情的缓释剂，它将最自然的人性、最天经地义的伦理平和地扭曲为一种荒唐的债务。父亲第四次探家前，我到北大荒去了，之后的七年里我再没见过父亲。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父亲同时探家，在我下乡的第七年，连队推荐我上大学，那已是第二次推荐我上大学了。那一年我已经25岁了，我明白录取通知书没交给我之前，我能否迈入大学校门还是一个问号，连干部同意与否都至关重要。我曾当众顶撞过连长和指导员，我知道他们对我耿耿于怀，因此我忧虑重重。几经彻夜失眠后，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知父亲我已被推荐上大学，但最后结果尚难以预料，请求父亲汇给我200元钱，还告知父亲这是我最后一次上大学的机会。我相信我表达得清清楚楚，父亲明白我为何需要这么多钱。可信一被投进邮筒，我便追悔莫及。我猜测父亲要么干脆不给我回音，要么会写封信狠骂我一通。按照父亲做人的原则，他绝不能容忍他的儿子为此用钱去贿赂人心。没想到父亲很快就汇来了钱，200元整，电汇。汇款的复言栏内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错别字，不够就来电。当天我就把钱取回来了。晚上下着小雨，我将200元钱分装在两个衣兜里，一边100元，我双手都插在衣兜，紧紧捏着两沓钱。先来到指导员家，在门外徘徊许久没进去，后来到了连长家，我鼓了几次勇气猛然推门进去了。我支支吾吾地对连长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立刻告辞，双手始终没从衣兜里掏出来，两沓钱竟被我捏湿了。我缓缓地在雨中走着，那时候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老梁师傅真不容易呀，一个人要养活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他节俭得很，一块臭豆腐吃3顿，连盘炒菜都舍不得买。这是父亲的一位工友到我家对母亲说过的话。那时我还年幼，虽然长大后忘了许多事，这些话却始终铭记在心。我觉得衣兜里这两沓钱沉甸甸的，像两大块铅。我觉得我的心灵那么肮脏，人格那么卑下，动机那么可耻。我走出连队很远，躲进两堆木料之间的空隙，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我哭自己，也哭父亲。父亲为什么不写封信骂我一通啊？一个父亲的人格的最后一丝光彩被儿子抹去了，就如同一个泥娃娃毁于一滩脏水，而这滩脏水是由儿子泼在父亲身上的，这是多么令人悔恨、令人伤心的事儿啊！第二天抬大木时，我坚持由3杠换到2杠，负荷最重的位置。当2吨多重的巨大原木在8个人的号子声中被抬离地面，当抬杠深深压进我肩头的肌肉，我心中暗暗呼应的却是另一种号子：爸爸，我不。那一年我如愿上了大学，连长和指导员并未从中作梗，还把我送到了长途汽车站。和他们告别时，我情不自禁地对他们说了一句：真对不起。他们默默地对望了一眼，不知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个漆黑的下着小雨的夜晚将永远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中。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无言的父爱》，作者梁晓声，我是大郭。

0: 人生。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

0: 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2: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3: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今天呢，豆豆姐姐和小朋友来说一说鲸为什么会喷水。一般在晴朗的天气情况下呀，在海上考察的科学家能够发现几千米以外活动的鲸，那他们靠什么知道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有没有鲸呢？原来呀，鲸有一个非常容易暴露自己的缺点，就是它们总是不停地喷水，远远地看上去呀，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喷泉。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海洋动物学家告诉我们说，鲸虽然生活在水里，但是它却是哺乳动物，仍然要用肺来呼吸。鲸的鼻孔跟别的哺乳动物也不一样，它们的鼻子没有外形，鼻孔呢是开在头顶上两个眼睛中间的。有的种类的鲸啊，两个鼻孔是靠在一起的，还有的鲸更特别，两个鼻孔啊就合并成了一个鼻孔。鲸的肺特别的大，比如蓝鲸，它的肺啊足有1500克重，肺里能够装1500公升的空气。这么大的肺容量可以使鲸不用经常的浮到海面上来呼吸空气，但是潜在水里的时间呢也不能太长，一般过上十几分钟以后呢，鲸还是要露出水面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换气的时候呢，鲸要先把肺里的大量的空气排出来，那强有力的气体冲出鲸的鼻孔的时候，就会把海水也一起喷向空中，在蓝色的海面上就会出现了海上喷泉。那在寒冷的海洋里呢，因为那里的空气比鲸肺里的空气要冷，鲸肺里呼出来的潮湿的空气呀，因为遇到了冷空气也会凝结成为小水珠，这样呢也形成了喷水。各种鲸喷出来的水珠高度、形状、大小都不一样，比如蓝鲸喷出来的水珠就可以达到9到10米高。海洋动物学家不但能够从远处

0: 根据喷水发现鲸类，还能够判断出鲸的种类和大小呢。小朋友，你明白了吗？
1: 吃鱼和虾，头顶长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人问谁，对以明。吾与我，不分明。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借人物，及时还。人借物，有物迁。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快要进入大门时，应先问一下，有人在吗？将要走进厅堂时，声音要高一些，要让厅堂里的人知道有人来了。有人问你是谁时，回答时要说出自己的名字。如果只说吾或我，对方就分不清你到底是谁。我们要使用别人的物品，必须事前对人讲清楚，如果没有得到允许就拿来用，那就是偷窃的行为。借用他人的物品，用完了要及时归还。别人向你借东西，如果自己有就应该答应，不要吝啬。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城门立雪》。北宋时期有一个大学问家，名字叫杨时。杨时是个很有礼貌并且谦虚好学的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要想办法把知识弄懂，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为了学习他

0: 愿意。杨时为了求学，主动放弃了做官的机会，跑到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虚心求教。后来程颢去世了，杨时又拜程颢的弟弟程颐为师。有一天，杨时为了找老师请教一个问题，约了同学游坐一起去程颐家。不巧程颐正在休息，他们不想打扰老师，便悄悄地站在门外，准备等老师醒来后再进去。一会儿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雪越下越大，天越来越冷，但老师还在睡觉。杨时和游坐冻得直打寒颤，却不敢跺脚驱寒，也不敢进去躲一躲，就怕把老师惊醒了。程颐一觉醒来，从窗口发现站立在风雪中的杨时和游坐，只见他俩通身披雪，脚下的积雪已经一尺多厚了，赶忙起身迎他俩进屋。
1: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2: 哪里哪里？
1: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我们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一集。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八岁女孩雷梦拉·昆比希望在开学的第一天，她的爸爸妈妈不要给她训话。她可不想让任何事情毁了这个令人激动的一天，因为从今天开始，她就是3年级的小学生了。吃早饭时，雷梦拉忍不住向她的姐姐比崔西炫耀着说：
1: 哈哈，姐姐，今天我就要自己坐校车去上学了。
0: 从昨天开始，她就兴奋得连胃部都在抽动。她暗自期望上学的这段路程不长不短，既让她感觉离家足够远，又不至于让他晕车。雷梦拉他家这边的学校在暑假里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雷梦拉需要坐校车去上学。他和姐姐原来的格兰伍德学校现在变成了一所只招收4年级到6年级的高校，所以雷梦拉不得不到附近的西达小学就读。雷梦拉的姐姐比崔喜也非常兴奋，她并没有把妹妹的话放在心上。她对妹妹说：
1: 你就得意吧，不过从今天开始我就要上中学了。是初中，
0: 雷梦拉纠正道。他可不想让姐姐蒙混过关，把自己说的比实际年龄大。他较真儿地对姐姐说：
1: 是罗斯蒙特初中，又不是高中，再说你可是要走路去上学的。
0: 到了雷梦拉这个年纪的孩子，开始要求周围人说什么做什么都要准确无误，甚至对他们自己也一样。整个暑假，只要有大人问他在上几年级，他都会回答3年级。但他觉得这么说有些不诚实，因为他还没有开始念3年级，但他又不能说自己还是2年级学生，因为他在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念完2年级了。大人们不知道，暑假里的学生是没有年级的。
2: 你们两个都别得意。
0: 雷梦拉的爸爸昆比先生边说边端着自己的早餐盘子进了厨房。
2: 今天可不只有你们两个要上学哦。
0: 是啊，昨天是爸爸在乐购超市做收银员的最后一天，今天他就要回到大学学习，希望成为他所说的一名真正的教师。在完成学业前，昆比先生每周有一天要在乐购超市的冷冻食品仓库里工作，以此来帮助整个家庭勉强度日。就像大人们说的那样吧。
1: 嘿，我说你们呀，再不抓紧时间就都笑不出来了。
0: 说话的是昆比太太，雷梦拉和比崔西的妈妈。她的手不断地搅动着洗碗池里的泡沫，身上穿着她在诊所做接待员时穿的白色制服。他隔着一小段距离站在洗碗池前面，防止水溅到衣服上，
1: 爸，你也要做作业吗？
0: 雷梦拉擦掉了他嘴边留下的牛奶小胡子，开始收拾自己的盘子。
2: 要啊，
0: 昆比先生回答。雷梦拉从爸爸身边走过去的时候，爸爸用擦盘子的毛巾轻轻地拍了他一下。雷梦拉咯咯地笑着闪到了一边，他看到爸爸那么开心，心里也很高兴，因为爸爸再也不用一整天都站在收银台前为一长串心急火燎的顾客们结账了。雷梦拉把自己的盘子放入水中，问爸爸，
1: 那妈妈要不要在你的学习报告上签字呢？
0: 昆比太太笑了起来说，哦，我倒是不介意哦。
1: 姐姐比崔喜最后一个将盘子拿进厨房，她问，爸爸，想当老师要学些什么呢？
0: 雷梦拉也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他的爸爸会读文章，会做算术题。爸爸知道俄勒冈州开拓者的故事，也懂得两品托相当于一夸托。昆比先生把一个盘子擦干，放到橱柜里说，
2: 嗯，我要上艺术课，因为我想教艺术，我还要学习儿童发展。
1: 哦，爸爸，什么是儿童发展呢？
0: 雷梦拉打断了爸爸的话，
2: 嗯，就是孩子如何成长。怎么会有人专门跑到学校去学这种东西？
0: 雷梦拉心想，
1: 哎，大人们总是对他说，要想长大就要吃得好睡得香，可通常来说，对身体有益的食物他都不爱吃，也总是有比睡觉更好玩的事情吸引着他。
0: 昆比太太挂好洗碗布，一把抱起家里那只名叫大腕的老黄猫，把它轻轻地丢在了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口。他回身催促道，
2: 嘿，你们三个动作要快点喽，

0: 不然上学要迟到了。一家人匆匆地刷完牙以后，昆比先生对两个女儿说，
1: 来，孩子们，伸出手来。
0: 他在姐妹俩的小手上各放了一块崭新的粉红色橡皮擦，
1: 只是祝你们好运的，
0: 爸爸解释说，
1: 嗯，我可不是希望你们犯错哦。
2: 谢谢爸爸，
0: 女孩们回答说，即使是这样一个小礼物，他们也很珍惜。为了能让昆比先生重回学校读书，家里面尽可能地在节衣缩食，所以很少有什么礼物。雷梦拉和爸爸一样喜欢画画，因此他特别珍爱这块橡皮擦。它是珍珠光泽的粉红色，摸上去很光滑，还散发着淡淡的香味儿，用来擦铅笔线条那真是再好不过了。昆比太太递给每个人一份午餐，其中两份放在纸袋里，给雷梦拉的那份放在饭盒里。
1: 好了，雷梦拉，
0: 妈妈开口说话。雷梦拉叹了口气，终于轮到那个让他提心吊胆的训话了。
1: 你要记住，
0: 妈妈开始训话了，
1: 你呀，要对威拉珍友好一点。
0: 雷梦拉做了个鬼脸说，
2: 妈妈，我试过的，可这太难了。
0: 对威拉珍友好是雷梦拉生活中最头疼的一件事。每天放学，他都得去朋友豪伊肯普家里玩。雷梦拉的父母付钱给豪伊的奶奶照看他，直到父母中其中一个下班回家。同样，豪伊的父母也是双职工。雷梦拉喜欢豪伊，但是整个暑假除了去公园里上游泳课，他几乎都在豪伊家里度过。他已经厌倦了和豪伊的小妹妹四岁的威拉珍一起玩，同时他也厌倦了每天的点心都是苹果汁和全麦饼干。雷梦拉抱怨着说，
2: 妈妈，你知道吗，不管威拉珍做了什么，他奶奶都觉得是我的错，就因为我比他大。就像上次吧，威拉珍穿着大鞋子从喷水器下面跑过去，假装他自己是金枪鱼罐头上的小美人鱼，然后又在厨房地板上踩出了许多又大又湿的脚印。他的奶奶就怪我没有阻止他，因为威拉珍什么都不懂。
0: 昆比太太匆匆地拥抱了一下雷梦拉说，
1: 嗨，宝贝儿，我知道这不容易，可还是试试看吧。
0: 雷梦拉叹了口气，爸爸过来抱了抱他说，
1: 记住孩子，我们还指望你呢。
0: 然后爸爸就高声地唱起来，
3: 我们充满希望，尝试希望，七月卖樱桃派的希望。
0: 这首歌原来说的是年老的小蚂蚁搬动橡胶树的故事，但雷梦拉很喜欢爸爸给他编的新歌词。他也喜欢长大，让家人可以指望他。但有时去豪伊家，他总有一种肩负重任的感觉。如果豪伊的奶奶不照看他，妈妈就不能做全职工作。如果妈妈无法全职

制工作，那爸爸就不能上学。如果爸爸不上学，他就必须回去做收银员。这份工作会让爸爸又累又暴躁。然而，雷梦拉并没有让这些责任困扰自己，因为他脑子里面有太多有趣的事情要想。他沐浴在秋日的阳光下，朝校车车站走去，手里捏着新橡皮擦，脚上穿着新凉鞋，胃里还留着那股兴奋带来的丝丝颤动，脑海中回想着那首充满希望的歌。听故事的小朋友，八岁女孩雷梦拉迎来了开学的第一天，她马上就要去坐校车了。那么，在校车上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下次，请小朋友继续收听《雷梦拉八岁》的第二集，开学第一天的校车遭遇。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

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北京时间16:01，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9月17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偏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下午山区出行呢，一定要注意防雨。明天小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今天是星期四，限号是4和9，明天是星期五，限号是5和0。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听陈凯歌讲述拍电影的苦与乐。潮白名家讲坛第14期开始报名。一部电影从灵感到荧幕要经历多少次推翻重来，镜头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答案尽在本期潮白名家讲坛。9月23号19:30，潮白名家讲坛第14期特别邀请中国著名电影导演陈凯歌走进顺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北京顺义大剧院，以拍电影的苦与乐为题，和大家聊聊电影创作那些事儿。从一个念头变成一部电影，从剧本演员到镜头语言，从片场的艰辛奔波到作品上映后的欣喜，电影创作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到时候和大家共同的一起来分享。
1: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马拉松。2026北京马拉松报名通道9月17日开启。2026中国银行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报名工作即将启动。据赛事组委会的消息，本届北马报名通道将于9月17日的上午10点正式开启，报名截止时间为9月22日的18时，目前已经开始。届时将面向广大大众跑者与国内精英跑者开放报名通道。作为国内标杆性的金牌马拉松赛事，北京马拉松同时承担全国马拉松锦标赛办赛任务，既是普通跑者圆梦的赛场，也是国内专业马拉松选手争夺锦标赛积分、比拼竞技水平的重要平台。组委会透露，本届赛事起点终点延续往年的设置，保留北马多年来的赛道传统与城市风貌特色。据了解，跑者可以通过北京马拉松官方网站、官方报名 APP 来提交报名信息。赛事继续采用预报名抽签模式，确定参赛名额。随着报名窗口的临近，不少的跑者已经进入了备赛冲刺阶段，期待着金秋十月相聚北京，踏上北马42.195公里的赛道。
0: 再来关注一下，展陈规模创新高，京津冀联动再延伸，2026地坛书市来了。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9月17号启幕，展期11天，覆盖中秋小长假。本次地坛书市除在地坛公园举办外，在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也将同步开展。其中地坛公园展场展览总面积突破了20,000平方米，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及特色实体书店，500多个展位、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书市增设旧书置换活动，海量外文原版图书新品集中亮相，150余场文化活动轮番登场，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小程序找书功能、 APP 展位导航服务

0: 上线。此外，地坛书市还将继续走出北京，实现京津冀联动。9月25号至10月2号将走进河北保定，10月1号至10月7号走进天津市。
1: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老百姓家门口的噪声有治了。为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噪声问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近日对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进行首次审议。拟加强噪声源头防控，明确提出了禁止5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以及健身活动。
0: 再来关注一下，在北京出租车有这种行为请立刻投诉。近日，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四支队查出了一起一口价方式收取120元车费，属于典型的黄城油宰客行为。执法人员依法对该驾驶员予以行政处罚。所谓黄城油并非正规旅游产品，而是对个别的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违规营运行为的一种俗称。驾驶员利用游客不熟悉路况、有观景需求，围绕天安门、故宫等景区违规揽客，通过短途绕行、一口价收费、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等方式收取高额费用。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了持续净化首都核心区客运市场的秩序，四支队深化与属地公安部门的联勤联动工作机制，严厉打击黄城油高价宰客等违规运营行为，实现快速转场、现场快查、违规快处，切实维护市民游客的合法权益。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温馨提示，广大来京游客若出行途中遇到了巡游出租车溢价拒载、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绕路高价收费等违规行为，特别是以黄城油名义揽客载客的，可第一时间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反诈方面呢，我们来共同和大家关注一下，骗术又升级了，接到陌生来电请沉默3秒钟。骗子可以通过收集您的声纹，用 AI 合成您的声音，再伪装成您的声音，给您的亲戚朋友打电话。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民警郭涛教大家了一个3秒沉默法，那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您先不要主动说话，心里默数1、2、3，安静等3秒，对方如果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您的声音，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您的声纹，后续冒充您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守住黄金3秒，守住我们的钱袋子。
0: 再来关注一下，一女子借租借支付宝转移涉诈资金超600万元，租借支付宝涉嫌违法。近日，安徽淮北一女子轻信网络兼职租借支付宝账户给陌生人，女子称通过租借个人账户每天能收到240元的所谓的租金，警方却告知该账户在2天内被用作转移涉诈资金600多万元，也就是说这个账户被用来洗钱了。该女子行为涉嫌违法，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警方提示，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支付社交账号只允许本人依法使用，出借出租个人账户帮他人刷流水转移诈骗资金，轻者会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还会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秋冬爆款豹纹围巾卖爆了，义乌老板爆单的秘诀是什么呢？进入9月，围巾、帽子等秋冬配饰陆续上新，除了保暖，消费者越来越看重的是配饰带来的情绪价值。在义乌国际商贸城4区，经营户孙海静介绍，今年一款印有豹子的图案的围巾在内销市场受到了欢迎，因为豹与爆款的豹是谐音，讨喜又自带流量，一个季度卖了几十万条，需求多样，上新节奏加快，一些经营户将原来1年2到3批的上新频率调整为了每月更新。目前部分的商户正在加班赶货，销量增加30%-40%。
0: 再来关注一起很危险的事件，非常危险，车主行驶当中主驾探出一个狗头。近日，四川武胜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一辆汽车的主驾驶座位有一只狗半身探出车窗外，存在安全隐患。 交警迅速锁定涉事车辆和驾驶人李某，并通知其到交管大队接受调查。据了解，李某当天独自驾车出行，将宠物狗带入主驾驶座的位置。警方依法对李某作出了驾驶证记三分、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交警提醒，驾驶携宠出行应使用宠物箱、专用宠物安全绳等工具，将宠物安置在车辆后排位置，并做好固定，文明安全出行。
1: 再来关注一下中靴高啊，中靴高重启预计4季度产品上市。9月16日，据了解，雪糕品牌中靴高重启预计在今年的4季度上市。青牛乳、丝绒可可与拌拌巧巧口味三款产品，每支建议零售价为6.9元至7.9元，后续的价格可能还会根据市场以及消费者的反馈进行微调。雪糕的配方呢，则还是以前的配方。回看中靴高的品牌历程，2018年的3月，中靴高诞生，迅速成为了行业新星。2018年的双十一，其20000只单价66元的厄瓜多尔粉钻雪糕，在15个小时内售罄，让中靴高全网出气儿。2021年，中靴高销售额冲破了10亿元的大关。2022年，雪糕刺客中靴高火烧不化，将中靴高推上了风口浪尖，负面的舆论接踵而至。2024年，中靴高的创始人林胜更是因为了直播卖红薯来还债引发关注。2015年，因资不抵债且不能够清偿到期债务，相关公司被法院裁定进入破产程序。
0: 2025年因为资质抵债进入了破产的程序，那么我们是不是还能再见到中靴高？期待一下。再来关注一下戒烟65天前贴满了墙，网友表示10年能省出一套房的首付。河南一位男子戒烟第一天起，每天把省下来的25元钱贴在墙上，65天现金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半面墙，成就感爆棚。网友算了一笔账，一天少抽一盒20元的烟，10年能省下73,000，够在部分小城市付一套房子的首付。贴满半墙的是钞票，真正的回本的是肺，是血管，是往后几十年的每一次呼吸。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这一年一度的花粉季就这样来了，进入到九月份呢，这也是一年当中啊，在秋天花粉浓度最高的一个时间段。相信如果说是容易花粉过敏的朋友，最近已经纷纷安排上了各种各样的武装设备。当然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后知后觉，发现自己好像有点过敏性这个鼻炎，或者是过敏性的鼻炎啊等等的，最近呢也开始安排上了一些防护面罩或者是一些滴眼液了。
0: 花粉过敏这个事儿啊，如果说您经历过的话都知道，哎呀，那是很痛苦的一个事情啊。就可能在其他人没有感觉到的之前，他就已经察觉到了一些身体不太舒服的一些表现了。那如何正确的预防，做好六点，咱们希望能够认真做到，同时呢能够帮助到您解决掉这个小问题。
2: 这六个方面呢其实确实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哈。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如果是容易过敏的人群，您每次出门之前啊，我们养成习惯，可以提前观察一下这个预警以及第二天的这个花粉浓度情况啊。有一些小程序啊，一些软件呢都能够实时的监测到啊致敏花粉的浓度预警。一般花粉浓度啊，往往是在一天当中的上午的十点到下午的四点是最高的时候，所以容易过敏的人群这个时间段哈，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另一方面呢，就是说避免直接的接触了。你比如说像我身边有的朋友哈，一到这个花粉过敏季，那真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怎么办呢？出门啊就戴好这个口罩啊，或者说是防护面罩啊，或者护目镜啊等等的，尽量优先选择穿长袖的衣服。像现在的天儿呢，除了中午时段有一点点热，其他的时候呢您加个外套是完全没问题的。这花粉浓度高峰的时候，尽量减少开窗的频次。同时呢，像家里啊，包括办公场所呀，我们也是及时的用这个湿拖把、湿抹布清洁一下室内，避免花粉飞扬导致传播。
0: 另外一个就是回家之后呢，重点是洗鼻子。回家以后呢，建议及时洗脸，重点冲洗一下鼻腔，脱掉外套，防止把花粉呢带进室内当中。可以用生理盐水清洗一下鼻腔，或者热毛巾热敷一下，熏蒸鼻腔，避免呢过度的清洁，要不然的话可能引起损伤嗅觉的功能。同时就是少吃助盐的食物了，推荐多吃富含维 C 的新鲜果蔬，优质蛋白有助于稳定免疫状态，减轻过敏反应。如果您喜欢吃一些甜食啊、油炸食品呢、重口味的辛辣食物的话呢，又赶上花粉季啊，您可能不太舒服，那尽量的咱们就改改这饮食习惯，避免加重体内炎症的反应，可以让身体呢能够起到个抗炎的作用，来保护一下自己。
2: 那你像吃方面有一定的讲究哈，对于容易过敏的人群，在这期间呢，我们也是最好保持规律的作息。你会发现睡眠不充足啊，作息不规律的情况下，也容易加重你的过敏反应。尽量呢每天晚上11点之前能够入睡，保证充足的睡眠。同时啊，促进我们的情绪平稳，减少焦虑和疲劳。那如果说生活状态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我们的免疫力也是比较强的，那么相对来讲您过敏的几率也会逐渐的下降。还有一点就是不要硬扛哈，有一些人可能会说我其他方面已经很认真的做到了，但是一到这每年的九月份呢，那真的是花粉啊扰得我不得安宁。这种情况下呢，建议大家也是要及时的去上医院就医。像现在也是对不同的这种的过敏症状的人群哈，有不同的用药。而且如果说可以的话，您最好在花粉季到来之前，您下次哈就提前到这个变态反应科就诊，来看一看怎么预防。
0: 这个对于花粉过敏的朋友来说，你像这个口罩啊， 护目镜啊，还有一些个人小装备啊，我估计可能备的都挺全的。咱们可以提前预防一下，每年的这个花开之前，甚至是花开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引起自己身体一些不舒服，所以说我们提早开始准备了。
2: 嗯，那也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过敏啊，有的时候可能是有的人是鼻子不太舒服哈、啊，用一些鼻喷呐、啊，可能能够缓解或者清洗一下鼻腔。还有的人可能是过敏会表现为眼睛不舒服啊，有的人第二天就是结膜充血呀、啊，啊眼睛特别的红，奇痒无比。这种情况下哈、啊，您一定要注意区分，如果是过敏导致的情况下，咱们的眼睛千万不要热敷，最好呢选择一个啊冰的毛巾或者是冰袋垫上一个毛巾来隔着敷一敷我们的眼睛，也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痒的这个感受。
0: 说到这眼睛啊，很多人眼睛不舒服的时候呢，都会直接买这个眼药水。我们之前请过名医来做节目的时候呢，也说过哈，这个眼睛不舒服，咱得对症下药，咱不能说哎呀不舒服到药店一问说哎这个好用的就买了一个用了，其实呢有的时候可能未必能起到效果。眼睛红了您该怎么办呢？别着急乱滴眼药水。有人会说了，眼睛红了滴眼药水就好了。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真要看医生的，因为这个前段时间我之前就曾经有过一次眼睛红的这个经历，哎呦血丝特别红，去医院之后呢才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个药膏啊眼药水啊都开了啊，平时要多多注意。你包括呢有些症状呢，眼睛出问题的时候呢，包括你的个人用的毛巾你最好也不要跟别人在一起用，免得呢这个别人也可能造成了这个污染啊，或者说是别人引起了这个感染传播的一个过程。
2: 嗯，你看那毛巾啊也是它容易传播嘛。另外就是像我们用的这个眼药水，有的人可能会说哦眼睛不舒服，你那儿有眼药水吗？借我滴两滴哈，总觉得这样能够缓解。但是眼药水我们还是要专人专用，首先你们的症状可能不同，就另外一方面呢，即使症状是一样的可以用同样的眼药水，但是两个人同时用同一瓶眼药水的话，也可能会出现间接的一个传播，加重您的感染。另外为什么我们说眼睛红了之后啊，千万别说乱滴这个眼药水，虽然表现出来的可能都是红，但是它导致红的原因也有很多种。你比如说像我们用眼疲劳啊干眼症状导致的这个眼红呢，往往不需要去使用一些消炎的眼药水，滴了之后呢没有效果，而且还伤害我们的眼睛。像另外一种呢，就是可能说我们病毒感染了导致眼睛红了，那抗菌类的眼药水呢其实是没有效果的，而且如果说含激素的滴眼液，如果说您滥用的话，可能还会掩盖病情，看起来好像好了，实际上久而久之诱发眼压升高。所以说眼药水并不是说能够解决所有眼红的问题，如果说您出现了持续的不适或者有一些明显的症状，您还是要去上医院及时就医。
0: 对了，千万别觉得说哎呀这个滴两天眼药水就好了没事了，这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耽误的多耽误几天的话呢，可能就更加严重一些了。再来说一说最近呢这天气呢，早晚呢还是有点凉，中午还是挺热的啊。这个忽冷忽热的时候呢，这腰和膝盖呢最先知道变天，什么时候变怎么变。腰膝凉的时候呢，这个有的人会说了，说哎呦那我就加一点这个东西吧，比如多穿个秋裤啊，或者说怎么样啊来扛一扛。其实这有的时候呢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啊这个有的时候还是要讲究一些其他的具体的方法的。

0: 敷的时间过久了，您直接睡着了，也可能会导致皮肤间啊，我就插上一个那叫什么盐加热包啊，确实很好用。现在有很多的产品，那我们在买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认准3C 认证的一些加热包，这样呢能够反复利用，并且呢敷起来也特别的舒服，里面还能够加一些什么艾草啊、艾叶呀，这样的效果呢能够更加的明显一些。
1: 说完了这个腰和膝盖啊，咱们再来说说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假期了。中秋的假期过完之后呢，就迎来了这国庆的假期，可能有些朋友都开始计划着出去玩了，甚至可能这个行程都订好了，机票酒店都已经订完了，也更希望的是中秋假呢过之后啊，再休一段时间把这个国庆一起连上，哇，这么长假期呢简直太开心了。
0: 这计划我感觉应该很多人已经安排上了。今天我还听我身边一位朋友说，他说我要这个10月1啊，包括呢中秋节我都想好去哪儿了，这10月1就带孩子去上欧乐堡，然后中秋节我要去哪儿，真的是计划安排的真是满满的哈。当然了，除了我们安排了很多的计划，相信大家呢也是逐渐的准备了一些外出游玩的装备，比如说去哪个地方，温度怎么样，穿什么样的衣服，去什么样的地方，准备什么样的鞋子。那这鞋子可真是太重要了，要想出去玩不累脚还能够走路轻松，相信大家呢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说，那还不简单，一双登山鞋走遍天下都不怕啊，这我去任何的地方都行。还有的人可能会说，女性朋友们又想要拍照好看啊，同时呢我还想穿的尽量舒服，可能会选择一些薄底儿的啊这个小瓢鞋，或者是啊前段时间特别流行的哈德训鞋呀、芭蕾鞋呀等等的，总觉得底儿越薄越舒服。
1: 所以呢这个跟大家说的是，长时间出去玩尽量别穿薄底儿的鞋子。这个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哎呦，你说这一出去玩之后呢，每天都得不断的走啊，去这个景点玩玩啊，去那儿逛一逛啊，走的路特别多，那这脚啊，就到底舒不舒服呢，自己就非常清楚了。容易让腿变粗的两种鞋，今天给大家好好盘点一下。鞋底太薄，足底缺乏支撑，可能导致呢足弓塌陷，引起足部疲劳和疼痛。长时间穿薄底鞋的话呢，感觉到脚底板疼，所以采取的措施最好能怎么样啊？减少穿薄底鞋的时间，让足部充分的休息，建议穿着这个足底的足弓支撑更好一些的鞋子。如果鞋足够的宽松，可以加一些软垫或者呢足弓支撑鞋垫，所以你这会知道到底该穿哪个鞋舒服更合适了吧。
0: 另外呢，你像其实尤其我觉得我们女生可能会比较明显吧，男生可能更多喜欢穿运动鞋哈，外出游玩的时候会尽量选择穿一双比较舒适的。但我们女生不一样，一方面呢又要考虑说美观啊，另外呢同时也要考虑一定的舒适。近几年不是特别软的这个薄的啊薄底鞋、软底鞋，要不然就是比较厚的啊能够视觉上拉长腿线的这样的鞋子。但其实如果说外出游玩，我们真的不建议大家长期经常穿这样的鞋子，一方面很累脚，另一方面的话久而久之会导致小腿越来越粗。你比如说像很多人很喜欢的啊，能够在视觉上拉长我们腿线的沉重的厚底鞋，它呢其实也会让我们的脚踝承重变得更多。当我们这脚踝带不动的时候，那您只能够靠这小腿来分担一部分的重量了。小腿如果说长时间发力，就会让肌肉越来越发达，鞋底过厚呢又容易导致这重心不稳，会增加摔倒绊倒的风险，还可能会干扰我们的踝、膝、髋各个关节的正常运动节律，导致出现肌肉紧张或者是关节磨损。你像现在大家特别喜欢的什么松糕鞋呀啊，包括一些这个娃娃鞋呀啊，还有一些可能说穿的都是厚底的那种的运动鞋呀，这些鞋子都会导致我们的小腿容易变得越来越粗。
1: 还有就是支撑力差的软底鞋，走路的时候呢脚会向下发力，底太软的鞋子会发生很大的变形，又因为呢太软而回弹不足，导致脚蹬地的反作用力变小，这个时候呢需要小腿的主动力来发力了，让小腿变粗。所以穿软底过软的这个鞋子啊，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很难站稳，削弱我们对足部的控制力，崴脚扭伤风险是很大的。你可能在买这个鞋子的时候呢，刚穿上会觉得，哎呦呵，你看这鞋倍儿软，哎呦，踩上太舒服了，跟棉花糖似的。但是你当时试试这个感觉，但是你没有说经过了长时间走路之后的感觉，而你真正这么走完之后发现呢，哎，当初的软变成了现在的不太舒服了。
0: 哎，确实是这样。就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平时上班呢、通勤呢穿的那双鞋，你可能平时走路也不是很多啊，平时只是上下班通勤的时候会走一走路，你觉得那双鞋穿着没问题。但是外出游玩的不一样啊，

0: 一天走很远的路，而且呢几乎没有什么这个拖鞋缓下来的这个时间哈。那这种情况下，你原来觉得很舒服的一双鞋，可能在旅途上会增加你的疲劳感。所以说临出门之前选一双舒适还美观的鞋子。
1: 嗯，所以说你还没准备的话，现在也还来得及，因为距离中秋还有一周的时间。另外啊，这个尤其是喜欢带宝宝出去的这个家长们，咱都经常会怎么样啊，大包小裹的，就尤其是我觉得这方面家里面就是当妈的哈，或者是女性的朋友，可能心会更细一点，总想着这个得装着，这个也拿着，这万一用到呢，这没准会用到呢，这万一有的时候就这样，就是我想着不带它，哎，这次出去就用上了，就是有你就导致的你呢，就是什么都得装着，大包小裹的全塞着，一个包呢也可以理解了，但你要是比如说这边拎个包，这边挎个兜，这边拎个袋，那边拿个壶，你就会觉得哎呦呵，可能这个忘在哪儿了，这个就遗落在哪儿了，就很容易丢东西了。
0: 对，外出游玩嘛，有的时候你总觉得说不带哪样东西可能会用到，但你带的太多了，大包小裹的，在旅途上呢也会增加一些跌倒啊或者丢失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说您在家里啊，最好能够把这些物品提前打包好了，在旅途上我们也能够轻装上阵，这样游玩也能够更安心更快乐。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5: 欢迎回来，16:40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6: 各位好，我是杨希。健康新生活倡导大家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其实也很关注我们的健康情况，尤其家里这一日三餐啊，有很多人可能说，我能不点外卖尽量不点外卖，能不吃预制菜尽量不吃预制菜，能够亲手做尽量亲手做，包括做饭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讲究。但其实呢，有的时候不仅营养要搭配，同时呢有一些这个调味品您也要合理去放，因为放了才有味儿，但放多了对身体可就是负担了。
5: 我觉得呀，就是在美食当前，应该很少有人能控制得了自己。就你知道，就是今天我们主要稍后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三减嘛，减盐、减油、减糖。这个在家做饭的话呢，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你知道，因为昨天晚上出去遛弯儿，都是我刚走了没多远一段啊，因为就到了那条商业街嘛。就是我还没到那个街呢，我竟远远闻到了那个非常非常香的烤串的味道了。我当时只有一种感受，我想过去买几串尝尝。
6: 就是最起码我也得尝尝，即使我吃饱了。
5: 对，那个味儿太香了，谁能控制得住啊？你知道？
6: 你最后买没买呀？
5: 当然没买呀。
6: 你知道现在很多超市它不都有那种就是烤串啊，或者一些做菜的那个区域吗？然后每次我去上超市购物买菜的时候，本身我想的是我买点菜回家做，结果闻到那些烤串啊、炒小龙虾呀、各种各样的这美食的时候，说实话，我都忍不住想过去看一看，买一点。
5: 你知道，就是这一步一步来的。就我是不知道哪家烤的，我但凡知道哪家烤的，昨晚可能就去买了
6: 啊。所以昨天阻止了你去买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你自己的这个自控力，
5: 对，
6: 而是不太确定是哪一家。
5: 哪家？对，太多了，很多家都有烤串啊。但是如果说我真的就站在那个烤串的面前，比如说尤其是看到那羊肉串哈，就是在烤到快熟了的时候，就是那个尤其是中间那个小肥肉那一段滋滋冒油的时候，因为我记得就是。反正你看我的口水都出来了。在我们家那边呢，就是烤串的时候呢，就是它临快熟的时候啊，他会那个烤串那个人呢，这手呢拿着5到10串，这手拿5到10串，然后他把这个烤串呢互相压一压，左手压右手，右手压左手，你有印象吗？就是擦擦擦，然后这压压压，然后尤其是撒了那个孜然和那个
6: 辣椒粉
5: 之后，尤其是你这个压的过程当中，它那个肥肉和肉和肉之间接触的时候呢，会有那个那个声音，哇，那个声音简直太受不了了，就太想吃了。
6: 我都已经看出来了，你这昨天晚上没吃到嘴里，今天一直惦记这事儿呢，是吧？
5: 对对，就必须吃到嘴了。
6: 所以美食当前，有谁能够把持得住呢？包括自己家做饭也是这样的哈。有很多人可能会说，我会固定每周呢，就是周六周日任选一天出去在外就餐，其他的时间我尽量在家里亲手动手哈，给家里人做上一桌健康营养的晚餐。但这晚餐怎么做啊，也取决于每家每户这个口味和您自己对于健康的这个认知了。你比如说像我们家吧，我就发现以前是我亲手去做每一顿这个饭，那个时候就是多数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家的油啊、盐啊、糖啊，相对来讲控制的真的是比较不错。而且整体来讲，因为你已经吃习惯了哈，比较清淡的菜，家里成员也都会觉得说，挺美味的哈，还是家里做的这个饭菜可口，而且吃完之后没有负担，容易消化。但是后来时间久了之后呢，我们家就是已经变成了其他 他人在做饭了，就不是我在做饭了。大家总是希望能够把这菜做得更加的美味，让大家能够把这个菜呀全都吃完它。不知不觉当中，你会发现这口味我们也变得越来越重，盐、油、糖、酱油啊等等的都是越加越多了。
5: 那当然了，你油多了香啊，这盐多了口重啊，这好吃啊。那糖的提鲜呢，它更不用说了。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说呢，这三个东西哈，其实都是大量研究这个发现了，就是他们如果说过多的摄入油啊，增加肥胖。那糖和盐这咱都知道了，每天的盐呢最高不要超过5克，这糖呢咱也得控制好量。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在你一顿饭或者是日积月累的过程当中，才能起到这个慢慢减下去的作用。那就拿一个简单来说吧，就是你知道，就是我有的时候吧，就是在一道菜我不会做的时候，我就开看都看某音，某音这些就我关注的厨师们，就是同样一道菜我都搜一遍，看他们都怎么做的，然后我就知道啊，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用什么样的办法。但是你要说到今天这个话题，比如说三减，这个减油、减盐、减糖，我就发现同样一道菜的话做法不一样，那用油量就不一样。你打个比方，昨天晚上烤串不没吃成吗？然后回家看短视频，看到一个就是有一个博主哈、就是博主他是干嘛呢，他专门呢去他朋友的老家，就他老家的朋友家里面，看望他的爸爸妈妈。然后爸爸妈妈就很想念孩子们，都是外地的孩子，于是乎他就跟着这个他的朋友的爸爸妈妈去菜市场买菜，爸妈给他做了一顿儿子最爱吃的、闺女最爱吃的一顿饭。
6: 我就很好奇最爱吃的是哪道菜。
5: 不是哪道菜，然后呢重点等会儿来说啊。然后呢就是打包这些菜啊，包了饺子，他马上坐最早的一班飞机飞到那个城市，送到那个他的哥们那儿的朋友的那个手里面。然后吃的时候呢就觉得哇，是妈妈的味道啊，家的味道。其中有一道菜就打动我了，就是大家都吃过的而且都很好吃的，特别下饭的酸菜炖大骨头。
6: 你那叫其中有一道菜打动你了吗？是其中有一道菜勾起了你的馋虫了。
5: 对，就是每道菜都想吃。但是那个就是那个看那个妈妈做那个酸菜炖大骨头的时候，然后呢当那个孩子说到就是这个味儿，这边的酸菜没有这个味儿，就你就会觉得哎呀，我当时特别想下单去买酸菜。然后做的过程当中，我搜到了很多厨子的一个做法啊。有的人呢就会把这个，有的用排骨，有的用腔骨，
6: 有的用这棒骨，
5: 棒骨，有的这时候呢还把这个油，那个排骨呢用油煎一下，再用这个油呢再放回锅里面，然后接着做菜怎么样的这个过程。包括那酸菜咱都知道，那炒啊，那酸菜要吸油啊，油少了会粘锅呀，对吧？所以说你说这个时候油的控制的量咱就得把握一下了。
6: 哎，包括你知道有的人的做法就是这个酸菜它是不炒的，就是它

0: 直接就是把这个大骨头炖好了，然后差不多快要软烂的时候，它再下这酸菜，然后煮一煮啊，然后放点调味品啊，直接盛出来。你会发现这样吃起来呢，相对来讲它会更加的清爽一些。
1: 对，
0: 但是它就没有说炒过的酸菜它那么的下饭了。
1: 对，就是第一个版本呢，就是干嘛呢？炒完之后呢，这个酸菜炖大骨就什么汤汤水水的啊。第二个就是你觉得特别香，特别好吃，没有那么说打开之后这个汤是汤，菜是菜，然后肉是肉的那种感觉，就感觉它炖的已经是把它们混合在一起了，就是那个就一开锅你就知道这个酸爽的味道啊，一定会激发你的味蕾。
0: 可不嘛，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菜你要想要让它香的话，这各种各样的调味品肯定是要加够它，加够它之后呢，你吃起来也会觉得特别的满足。不过我们说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讲啊，我们不建议大家长期高油高盐高糖来去饮食，因为对我们的身体啊也会造成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尤其时间久了容易引发一些慢病。那怎么样才能够逐渐的去减呢？像对于很多人来讲说，哎呦，我已经吃惯了这个重口的菜了，包括我长期吃外卖，或者我们家以前做饭呢就是很咸，那其实推荐大家呢就是逐渐递减，而且呢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小窍门小技巧。那你像我们说这个油比较清淡的菜啊，逐渐变得盐多，这个是比较好接受比较好适应的一个过程。但如果说您想往下减的时候，比如说您一顿饭哈有四道菜，你这种情况下啊，咱们就可以考虑说有一道菜做得够味儿，按照正常的标准去做，那其他的三道菜我们是不是可以酌情考虑说，哎，少一点油，少一点盐，少一点糖，这样这一顿饭吃的又满足了，总的盐糖油的摄入量呢也能够有所控制。
1: 所以说咱家里面那个控制这个油盐糖量的这个主厨，咱得这个掂量了啊。尤其是家里人每年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是不是有些小毛病啊，那可能是不是咱在自己做饭的时候要控制把握一下了呢？咱具体来说啊，首先呢烹饪方式，比如说少用煎炸的，反正我个人觉得哈，就是拿我这个家里面有的时候经常做饭的来说的话，我不太喜欢煎和炸，不是说费油，而是说那个灶台擦起来太麻烦，因为到处崩，这个是很困惑我的。
0: 包括那种味儿，就是在厨房里也很难散去。
1: 对，就是每次呢，就是比如说我穿了这件衣服，做完饭以后，它一定要洗的，要不然身上那个老话讲那个油腻的那个味儿啊，就是会跟在身上。甚至是比如说我穿半袖做饭的话，得洗澡。
0: 这一看就是平时不穿围裙做饭的人。
1: 哎，对了，但是穿围裙，我觉得有时候这胳膊上也有
0: 不舒服。
1: 对，不舒服了。那么可以选择蒸的、煮的、焖的、凉拌的、烧茄子呀、炒鸡蛋呢，油会多一些，偶尔吃没事儿啊。像这个蒸茄子呀、蒸鸡蛋羹啊，咱们可以适当的再多有点油，选择呢不粘锅烤箱电饼铛，能进一步减少烹饪油的这个量。就是我看很多博主会干嘛呢，他用的小油壶是喷的，我觉得这个会很好，因为他喷出来吧就是喷得很均匀，然后真的是薄薄的那一层油。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家那小油壶一浇，那点油那煎出来才香呢，那跟他喷那个油一比，我跟你说得好几倍。
0: 对，是会差很多，
1: 很多的。
0: 就是我个人做菜是非常在意这个控油这件事儿的。然后但是我观察我家里所有的家庭成员，他们一顿饭用进去的油的量得是我的5到6倍那个样子。就是往往多数人情况下都是热锅凉油啊，而且这个油一定要倒的多一点，这样一下进去菜的时候能够刺啦一声激发这个香味儿。但其实也推荐大家一种做法，就是水油焖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是我看到就是有很多这个名厨哈，他们推荐说健康的烹调就是放少量的喷一点油，然后蒜末呢放进去，激发出了一点香味之后呢，立刻把菜放进去，把火调的不要说太大，然后简单一翻炒之后，把盖儿先轻轻的给它关上，火调到最小，大概焖个就是半分钟的时间，您再把盖儿掀起来之后，简单的一翻炒，把那个水汽给它收没了。这种情况下的菜，尤其是炒绿叶菜，味道很好，而且呢，您喷的油也可以更少一些。
1: 对了，你看这样做就可以了。另外一个，有的时候家里面啊，就是如果说您经常做饭的话，就会知道了。有些菜呀，看似没什么油，其实挺费油。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在家做果仁菠菜，
0: 果仁菠菜，
1: 果仁菠菜，对，你像用了菠菜、花生米，对吧？家里你看这俩费什么油啊，对吧？你有人会说，那花生米得炸一下吗？不是炸的事儿，咱都知道，第一个步骤就是菠菜得洗干净以后，然后水开了以后呢，先放梗，再放中间的，最后再放叶。
0: 因为焯水，
1: 对，焯水是最难熟的。捞出来以后呢，先放在凉水的盆里面先过一下，然后保证这个菠菜的绿色。然后紧接着干嘛呢？开始调味了。这碗里你得放蒜泥儿、辣椒啊，这个辣椒末或者然后呢
0: 辣椒油
1: 也行。然后呢，或者再放白芝麻。然后呢，热锅凉油， 这油开始微微冒烟之后，把这个油到这个碗里刺啦，尤其是那个辣椒和那个蒜末喷出来那个刺啦的那一声哈，你觉得特别有治愈。然后再把这个调好的这个料放到这个菠菜里面，再把花生放进去，能保证这个菠菜的色泽和这个口感。但你别忘了，
0: 我很好奇你这整个的做菜的步骤油量也不会太大呀。
1: 但是那个油就是浇在那个蒜泥和辣椒上的那个量，说实话不少。
0: 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我再教你一个办法，这也是我经常常用的办法。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想拌凉拌菜又想控制油的量的情况下，你就是少烧一点点的油。
1: 嗯，
0: 之后呢你别着急直接泼，这个时候把火一关了，把你需要去炸香的这个材料，比如说这个干辣椒啊，再比如说蒜末，先扔到这个锅里，然后简单的让它出来一点味儿了之后，再把这个油连带的蒜末啊和这个辣椒一起倒进这个小料里面，这样味道也很香，而且还能控制一下油的量。
1: 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就是如果说这油不够多的话，
0: 不够香。
1: 对，不够香，而且这油你得沾在每一个菠菜叶上，你知道吧？就是尤其是家里面人口多，这拌个凉拌菜对吧，你有这么小盘不够吃啊，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在省油控油，就是在那么一点点，就是手的控制的那一瞬间。
0: 哎，其实你那果仁菠菜相对来讲还好呢。就我最爱吃的一道菜，也是特别家常的一道菜，西红柿炒鸡蛋。这个你也喜欢吃吧？
1: 爱吃。
0: 其实这道菜它真正做起来之后，如果想要做的好吃，它的耗油量要比果仁菠菜大得多的多的多。
1: 炒鸡蛋得有油。炒柿子也得有，需要油，西红柿也有油。
0: 对，而且你有的时候吃的时候，你可能还察觉不到这道菜特别含油。
1: 而且我还爱吃甜口的，再放点白糖。
0: 再放点白糖。然后有的时候有的人爱吃那咸甜口的，这味儿得够吧？两样都加了，油也多了，盐也多了，糖也多了。
1: 哎，这个咸甜口是两个味儿都有吗？这一口西红柿炒鸡蛋里面，
0: 我就喜欢吃这个口的，就是咸甜口。就是你怎么说呢？就是有人炒咸口的吗？不是，只是放盐，别的东西我不放。有人说我喜欢吃甜口的，我往里面加上糖。这种情况下，我就是盐和糖两样一样都不能少，炒出来之后味道特别好。
1: 啊，你看还挺押韵。我就属于爱吃偏甜口的那一种的，但每次呢就是得斟酌点放多了吧齁得慌不好吃了，放少了吧没滋没味儿了，这吃不下去。
0: 所以你看这么简单的一道家常菜，而且每家每户几乎都会经常吃啊。但是这道菜其实它对于盐啊油啊糖啊这个量需求还是挺大的。所以说咱们在烹调的时候呢，也要掌握一些小小的技巧。比如说您想控盐，咱们这个可以买个定量的那种盐勺啊，包括呢下盐的时候什么时候下呀，临出锅的时候您少量的撒在上面，简单一翻炒，这样呢您吃到菜的时候盐只是在菜的表面，你能够尝到这个咸味儿，而且觉得也很满足，但是呢实际上菜里面没有完全进去太多的盐，也对于我们总的控盐量呢有一定的好处。
1: 对了，另外一个就是呢，咱平时呢说到这控糖的话呢，大部分的像糖果呀、蛋糕啊、饼干呢都含糖的，尽量呢少吃。儿童青少年呢生长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控制好甜食的摄入，包括家里做饭呢，糖醋排骨好吃，红烧肉好吃，是不是？这个糖的控制量啊，您得把握一下了。
0: 另外呢就是你像我们平时吃的一些饮食啊，就是包括喝的一些饮料啊，尽量就是少喝饮料，推荐大家多喝白开水或者一些淡茶啊，这对于我们身体呢是更有利一些。还有就是有一些我们买的零食啊或一些食物，可能上面写的说无添加呀或者无蔗糖啊，但是你也要仔细看一看后面有没有一些隐形糖啊，比如说有的配料表是没有蔗糖，但它可能有果糖啊、蜂蜜啊、玉米糖浆啊等等的啊，这些也是属于糖。总之吧，无论是控盐控糖还是控油，我们遵循的还是要循序渐进，您不能说我一下完全改变了过去的口味，那对于您的饮食来讲呢，可能会觉得哎呦我这茶不思饭不想的，吃什么都没味儿。所以说逐渐递减，养成健康的生活理念。
1: 哎，我倒想起一个我们家有时候会做的，我觉得这道菜光好吃健康，而且油的控制很容易控制好这个量，就是清蒸鱼，
0: 鲈鱼
1: 啊，对，清蒸鲈鱼啊，鲈鱼洗好了以后呢，然后放上这个葱啊、姜啊，这个铺底啊，或者放在肚子里面改刀之后，哎，这么一蒸，浇上这个蒸鱼豉油，你也可以最后不淋油。
0: 对，是的，直接就是这个放蒸鱼豉油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人可能更讲究的哈，说你必须得淋油，因为淋油的话才能够把这个葱啊、葱花啊激发出香味儿。但也还好，因为它毕竟是蒸出来的嘛。然后你淋上一点油的话，其实油有的时候流到那个汤汁里面，也没有完全 全吃进你的肚子里面。
1: 嗯，对，比那个整个的那个油炸过的那个鱼要健康一些。
0: 怎么说呢，家里吃饭有的时候你又想要健康还想要味道好，这确实是一件有点难两全的事儿。
1: 嗯，控制一下。以上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1: 明儿见，
0: 明天见啦。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3: 让声音传递温暖，
4: 让互助连接你我。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5: 地铁15号线，双
3: 方向申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4: 一个声音陪伴您。
6: 空气质量播报，
7: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大家帮助大家。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8: 大家帮助大家。
4: 大家好，我是周一。
8: 各位好，我是唐雪。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今天的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抖音的公告。抖音呢发布了关于持续深化财经生态治理的公告。自2025年底发布的抖音社区财经社行业公约试行以来，平台呢不断完善治理策略，优化财经内容生态。治理过程当中，抖音发现了财经违规行为有隐蔽性强、变体多、演变快的特点，违规现象存在资质问题、违规营销、境外展业等领域尤为集中。
8: 针对上述的这些违规行为呢，平台也是进一步的收严了资质认证的标准，全面取消了6888名理财师的认证，并同步推进跨境违规营销、非法推荐炒汇，包括不当的一些蹭热博流量等这些专项整治。2026年第三季度累计处置违规内容超4.5万条，处置违规账号超1000个，并对一批风险高、造成用户财产损失的账号实施了全面的封禁。财经内容生态治理呢，其实是一项非常长期的工作。那么抖音呢，也将会持续的去升级治理策略，优化识别的能力，收严资质标准，严管各类财经的违规行为，为咱们用户去营造一个更加的安全、理性、有序的网络财经信息环境。
4: 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的协同流程，咱们国家首个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9月1号开始呢实施了。这个要求呢，旨在解决当前呢咱们联系服务行业任务的分配比较随机，还有就是服务切换断层，包括数据同步不畅、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这些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呢打开各种各样的 APP 啊，原来呢直接能和人工客服沟通的，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都是清一色的 AI 客服。那有时候呢 AI 客服它不一定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还有一些情况呢，是我们打各种投诉电话的时候，您想找到人工客服啊，它也得层层的去转接。 这样转接了一番之后，有的朋友可能花了一两分钟时间还没找到真人在哪儿，甚至呢它的转接通道特别特别的长，需要耗费我们更多的时间，这是受到大家的诟病。
8: 嗯，其实技术进步呢它本来是一件好事儿，你像这 AI 客服呢，它的确能够提高服务的效率，同时也会降低咱们企业的成本啊。当然很多企业的这个 AI 客服就成了这种什么呢，就是咱们消费者咨询信息的一个障碍，有时候真挺耽误事儿的啊。
4: 嗯，
8: 那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的情况分析当中就显示了，就是大概每2件投诉里边啊，它就有一件跟这服务有关，而 AI 客服也正在成为咱们消费者最头疼的一个拦路虎了。
4: 是的，这是备受大家诟病的一个问题。
8: 嗯，
4: 所以呢新标准的出台就提了一个明确的要求，用户需要人工介入的时候要能顺利的找到人工客服，入口要清晰，不能够层层转接，难以找到真人，还有分工要科学，简单问题呢 AI 就能处理了，那复杂的纠纷呢能够及时的转到人工窗口，还要做好人机的切换，不能让消费者反复的去重复问题，要达到条件系统要自动的去流转到人工。所以呢其实关于这个能够降低大家的维权门槛呀，或者找到人工的门槛。
8: 嗯，其实这个新国标呢也是提供了一把标尺，也是为这个行业去立了立规矩，同时也是为监管提供了依据，为咱们消费者撑了撑底气啊。其实有了这个国家标准的规范和引导呢， AI 客服呢也要开始培训达标之后，你才能够更好的去服务于咱们消费者。你就像咱们人工客服，你在上岗之前那肯定得经过一些专业的培训啊，包括你的这种专业能力、沟通技巧、应变能力等等一样的。所以经营者呢也要去建立 AI 客服的上岗与测试的机制， AI 客服上岗前呢你必须要经过充分的行业规范训练和沙盒的一个测试，能够确保他回答的问题能够符合咱们企业的真实政策。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不越权承诺，经营者也不能够简单的说 AI 的回答不代表这个本公司的立场，然后算法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等这些拒绝履行的承诺。标准明确了顾客联络中心应将人工客服服务和智能客户服务视为完整的服务。
4: 是的，相信呢这要求的出台能够帮助大家加大权益保护的力度。AI 客服呢这是出来之后啊，其实是为了提高沟通的效率啊，而不是来成为拦路虎阻碍我们的诉求。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加紧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让大家真真正正的享受到 AI 客服带来的沟通效率，同时呢又不会成为自己的阻碍。
8: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一个中秋公益游园会在下周将会开始，逛吃做公益两不误的事儿在这儿完全可以实现。其实中秋呢咱们顺义有很多新的玩法，你像9月21号到22号每天的12点到19点中秋暖巾国善美聚环圃2026中秋公益游园会呢将会在北京环圃国际科普园举行。
4: 是的，这次游园会呢设在科普园区东西向主干道和1号楼大堂，规划了美食、服装、游戏、宠物领养、非遗特色区域，其实种类还挺多样的。而且呢咱来关注一下不同的区域当中有哪些好东西啊。美食区呢汇集了10家风味小吃，还有19家富字号基地带来的有机蔬果，顺义本地的农特产品呢在现场就能够尝得到也能买得到。
8: 嗯，你像服装区域当中啊，你像咱们熟知的顺美啊、爱慕啊等等，咱们顺义本土的5家品牌，那么这些服装品牌呢，集中在这次的会议上呢去亮相，大家呢可以一站式的去试穿和挑选。你包括像游戏区当中，咱们特别爱玩的，小时候就对这种东西就特别的痴迷，就是套圈儿。
4: 嗯，
8: 啊，比如在这儿也可以体验到，还有什么月宫缠宝、玉兔投壶等这些趣味的游戏。另外呢现场也准备了1500件奖品，所以说咱去的时候没准就有机会把这1500件当中的其中一件带回家了。你像宠物领养区呢它会有宠物的拔河比赛，另外还可以现场去打卡领养宠物，如果您是特别喜欢小动物的朋友的话，其实不妨去转一转，说不定能够遇到一只非常投缘的。
4: 哎，是的，在非遗区呢顺义巧娘工作室会在现场开设工作手工房， 小娘带着大家呢能够体验传统的手作，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其实这场游园会呢不只有热闹，还有一份心意，因为在活动期间呢，参与的商户将自愿从展销的营业额当中捐赠公益金，这善款呢用于帮扶顺义区困境妇女和家庭。逛一次市集，咱买一点东西啊，或者挑一件喜欢的衣服来体验一下非遗手作，都是一个很好的来过中秋的方式。所以呢，来这儿咱不只是做一件事情，还能够多次体验到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体会。来看一下游玩的活动时间，再次给大家分享一下，9月21号到22号，周一周二中午12点到晚上7点，活动地点就在北京环浦国际科创园东西向主干道1号楼的大堂，这是免费入场的，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到北京环浦国际科创园，或者呢乘坐公共交通方式进行到现场去感受一下现场的热闹氛围。
8: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市文旅局呢统筹推出了2000多场的文旅活动，邀请咱们市民朋友呢共同去度过一个精彩的假期。那么其实这个活动呢，它分为文艺艺术、文化艺术和游园赏秋，还有美食市集、国潮非遗、活力竞技等等这些类别，并且呢也发布了双节游玩的一些推荐榜单，联动了百度地图、滴滴、携程平台同步去配套导航出行。

0: 优惠等等，还有一些特色的旅游产品等等，也是为咱们的出行提供便利。
1: 是的，所以咱们就来看一下有哪些好的活动，我们可以提前展望一下，提前预约一下。首先呢，给大家分享的是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落户园博园，园林里边实景的戏曲妆造体验咱们都可以感受到，还有戏曲科创互动形式也非常丰富。包括第四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汇集14个国家的艺术团队，22场涉外演出，搭配运河主题市集，还有像 WTT 中国大满贯、三山五园市集、陶然亭菊花文化节、永定河集秋日主题活动，还有长辛店老镇市集、新庄落日音乐会等市区以及近郊活动全域开展。
0: 另外呢，文旅局还推出了10条京吉长城、10条大运河主题的游览线路，发起古树打卡位、城市观景场景的征集。像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等这些节庆活动呢，也是为了烘托出这种团圆的氛围。那么在假期期间呢，全市营业性的演出将会高达419台、1775场。另外呢，主要就是围绕着这种，比如说秋景采摘呀、民宿休闲呐、夜游体验啊，包括北京同步上线的20多条京郊漫游线路，漫游京郊平台呢，这个平台它只针对于比如说像亲子呀、青年呀，还有咱们康养群体，去打造一个多样化的叫做微度假的产品，邀请大家一起来去奔赴一场秋日的丰收之旅。
1: 是的，双节期间的北京文旅局联动线上平台也会有一些出行的优惠，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具体的平台，也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咱北京的金秋。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23号的19:30《潮白名家讲坛》第14期，特别邀请中国著名电影导演陈凯歌走进顺义区新时代文明建设实践中心北京顺义大剧院，以拍电影的苦与乐为题，和大家来聊一聊电影创作的那些事儿。从一个念头变成一部电影，从剧本、演员到镜头语言，再从片场的艰辛奔波到作品上映之后的这种欣喜，电影创作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其实这一次啊，大家不妨跟着陈凯歌的分享走进电影的幕后，去听一听一位电影人的创作感悟，也重新的去认识一下光影世界，这里既有关于电影的专业思考，同时呢也有创作者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既能够去听见荧幕背后的故事，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电影艺术的动人魅力。
1: 是的，具体内容呢咱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报道来感受一下这一期的精彩。

0: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快速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源。油锅着火也千万不要着急，捂盖严实的时候，火自然就熄灭了。离家外出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关掉煤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拉闸。楼道当中不堆放杂物，消防设施不要乱动。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预防火灾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趋势。您好。
3: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三天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风力不大，18日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有雾或轻雾，并伴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0: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1: 我也是。
0: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0: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2: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0: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2: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0: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2: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0: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2: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0: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2: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0: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2: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0: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2: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0: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2: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0: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2: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3: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5: 帮助让人温暖，
6: 让人温暖，
5: 帮助让爱延续，
6: 让爱延续，
5: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6: 内心
5: 更温暖，
6: 更温暖。
7: 生活互助靠大家，
8: 大家帮助大家。
7: 各位好，我是周一。
8: 各位好，我是唐雪。
7: 接下来时间呢，咱来看一下咱们顺义区查头盔的这些事儿啊，关于电动自行车，咱们骑的人坐的人都得戴头盔啊，这个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还是一定要多给大家磨磨耳朵啊，希望大家多多上心。每次出门的时候呢，这个头盔啊就和钥匙放在一块儿啊，这样的话这头盔呢永远不会落下，因为头盔呢是能更好的保护咱们在道路上的安全的。
8: 没错，
7: 咱就来看一下顺义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在顺平路与新顺南大街路口、通顺路五中路口、新顺北大街国泰路口等重点路段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严查的就是不戴头盔、违规载人这些违法的行为，筑了安全的防线。还有违规载人也给大家说一下，违规载人是后座不能带16周岁以上的人。
8: 对，
7: 咱们平时接个孩子啊，如果您家孩子呢是满足这个条件，那带带他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很方便啊，在咱们这个城区的范围之内。
8: 另外呢，其实还有少数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他会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呢？哎，倍儿近。
7: 啊，
8: 我这路近没事儿，戴着太麻烦了，这种非常侥幸的心理，其实在头盔佩戴规范上就慢慢的开始打折扣了。那你看有的人呢就把这个头盔啊，就是这个头盔它应该是在我们的头上，而不是应该在你的车筐里，或者是在你的车把手上挂着。那有的人呢，这个打折扣是怎么个打折扣法呢？就是他这头盔戴没戴，戴了，头盔在哪儿？在头上呢，但是啥呢，头盔的那个扣哎，没扣上，还有一些就是卡住下边那个下巴护下巴那个地方的那个安全扣也没有扣，这看着啊是头盔在头上呢，戴着了呢，但是完全起不到防护作用啊。
7: 是的，生活中可能还会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这个家里面成年人都有这头盔，那孩子坐后座也得要头盔啊。
8: 嗯，
7: 或者孩子的头盔呢就不合尺码，就是戴一个成人头盔，但对于孩子的这个脑袋来说呢，就是跟拨浪鼓似的晃来晃去的，这也是不安全的。还有就是大家买头盔的时候也得戴头上先试试，会不会前后摇晃啊，
8: 是的，
7: 会不会左右啊，对不对？如果咱骑的时候不小心一个刹车，或者呢低头看个什么东西，哎，这头盔一下把眼睛挡住了，这也不合适。所以呢得买一个合适的头盔，也得买一个符合3C认证的合格头盔。
8: 嗯，也要再次的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关于后座这个搭载的乘客的问题啊，后座仅限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7: 是的啊，所以呢这个咱们一定要卡准这个线，因为咱们从安全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一下，不是说政策卡在这它就是一个硬规矩，而是从安全的角度希望大家不要带16周岁以上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坐后座啊，如果呢孩子年龄大了一点儿，那体重啊身高啊各个方面肯定会更大一点，那坐到后面咱们技术，不论技术怎么样吧，你整个车的重心它会偏向后边，
8: 对，就不稳，有翘头的这个现象。
7: 对，翘头倒不至于啊。
8: 我上次就有这个现象。
7: 真的
8: 是的，但是没有行驶。
7: 谁能翘你的头？这个有点难。
8: 没有行驶，就是在小区里面摆渡，然后后来呢，他就累了，说要坐在你这个后座上。
7: 坐在后座上休息一下。
8: 对，然后我突然间就感觉电动车有个很明显的，就是后座下去了一块儿。
7: 啊，后座下去这个是正常的。
8: 嗯。
7: 后座下去，是因为后座那弹簧它会下陷一点点。
8: 对。
7: 啊，
8: 所以这个
7: 其实也是反映了一种安全的问题。
8: 对。
7: 啊，包括小时候大家也会有印象，小时候骑这个自行车的时候，同学闹着玩往后面一坐，您感觉了，哎，这骑不稳了，
8: 砸技了就快了。
7: 对、
8: 哦，
7: 所以说呢，这些安全，咱们从安全角度得多劝劝大家啊。
8: 嗯，
7: 这个标准得卡住，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可以搭载的，并且，这个搭载的人也得戴好头盔，
8: 安全头盔3C 标志。所以呢，总而言之啊，就是骑电动自行车牢记5不1带的安全口诀，就是5不什么呢？不闯红灯。这一点也很重要，对不对？按信号灯指示有序的通行，不能逆行啊。
7: 对，
8: 咱得靠右沿非机动车道行驶。早上有时候我会发现，有的人呢，为了赶时间，感觉前面那车开太慢了，就微微的要越过这个区域了。但是在那个徘徊线那儿，其实也挺危险的。
7: 哎，你别说这个事儿了，我作为开车的人，我看到有人要越过那个时限，我就害怕。
8: 真的害怕，因为你
7: 也会。
8: 对对对，
7: 也会影响这个机动车道的驾驶人。
8: 嗯，
7: 我为了躲避啊，就可不能把你蹭着了，得向那个车道稍微偏一点点。
8: 嗯，
7: 但我偏的时候，我还得注意一下后方有没有车。
8: 对，
7: 那这时候呢，就面临一个到底是稍微偏一点点，还是踩一脚刹车的问题了。但是如果突然踩一个刹车的话，那也可能影响后方的这个机动车驾驶人。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暗道行驶，不要随意的变道，
8: 各行其道嘛。
7: 对，还有就是马上要拐弯的时候，不要想着整条道只有自己一个人，咱们有后视镜的看看后视镜，
8: 嗯
7: 啊，或者回头看一眼，没人咱们再右转。
8: 对，其实正确的这个右转的方式啊，就是您得到马路对面，然后再这样拐过去，这样的话就是推行过去嘛，要不然你属于你这直接唰横穿过去，挺危险，有的时候。
7: 这个是可以的。
8: 哦。
7: 就是你如果骑电动自行车的话，
8: 就是
7: 你是可以随着机动车一块右转，右转灯亮，左转，随着左转灯亮可以转。那一次我想转的时候，看旁边有交警问了一句，他说，
8: 他说可以。我一直以为就跟行人步行是一样的，
7: 行人
8: 步行到马路对面然后再过去，
7: 这个叫二次过街，走一个直角。行人你得二次过街嘛，
8: 对，
7: 但是对于我们骑行的朋友来说是可以这样走的，但是你得确保啊，咱们也不要去闯灯，
8: 嗯，
7: 也不要抢行，
8: 嗯，
7: 拐的时候得看看后方的车辆啊，这几个要领记住之后呢，咱们能更好的安全通行。当然用你的方法也没问题啊，
8: 嗯，
7: 咱们像行人一样的推着二次过街，这肯定是没问题的。
8: 对，
7: 对，一切看大家对于这个自身安全的重要性。
8: 嗯，同时呢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定要记得啊，咱们不能够醉骑。喝了酒之后，电动自行车是不能骑的，自行车也是不能骑的啊。
7: 嗯，
8: 清醒上路才是稳妥的。还有就是不要违规的载人，后座我们再强调一遍，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该记的咱记好。怎么说呢？遵守交通文明骑行，咱们一起来守护，咱们平安顺意。

0: 的火锅，火锅是一群人的冒菜。关于这个火锅的制作，有
1: 北方朋友知道什么叫冒菜吗？
0: 啊，这倒也是一个问题啊。就是冒菜，它就是类似于像火锅一样，只不过它是煮出来之后盛在碗里，没有火持续加热的。
1: 其实就是一种麻辣烫。
0: 差不多。
1: 另一种麻辣烫
0: 就是菜占多，然后这个汤汁儿。以辣为主，
1: 不同地区叫法可能会不一样，但是吃法呢就差不多那样的一个吃法，
0: 没错。
1: 但是这样的一个火锅的氛围啊确实很不一样，
0: 嗯，
1: 因为我都有画面了啊，窗户上有点那个上了雾，
0: 对，水蒸气，
1: 家里边呢大家欢声笑语的聊着，其实我觉得吃火锅啊它很能让这个家庭的氛围出现，就是你吃一些菜的时候菜会凉，
0: 嗯，
1: 大家呢吃着吃着可能就饱了，
0: 嗯，
1: 但是吃火锅它不是一直热着，边聊边吃，可能还会分什么上半场下半场，
0: 哎，真的可能会这
1: 样，中间来个中场休息，
0: 对对对，就是哎这会儿我们先吃素菜，然后下一会儿我们来一锅肉、
1: 啊、
0: 然后再紧接着这个太辣了，我可以换个鸳鸯锅吃个别的，
1: 哎，对，
0: 就是聊天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聊着聊着就会忘了时间的存在，这时候你像炒菜什么之类它可能就会凉，但是火锅一直是热的，
1: 哎，是的，你看多好多温馨啊、但是吃火锅呢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比如说火锅里面这温度不断的沸煮啊，有没有可能有时候你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里边的油汤溅出来了，
0: 会有，
1: 还有倒菜的时候没注意，
0: 嗯，
1: 这汤汁啊也可能会顺着哎飞溅出来，
0: 嗯，
1: 烫到身上那不是一点点的疼啊，如果是红油的话那痛感会更强烈更剧烈一些，
0: 对，那个油浮在水上面可能没有感觉冒泡像开水那样咕嘟咕嘟的一个样子、但是油盖着下面的那一层水啊绝对是特别烫的，
1: 对，咱们来看这么一个案例，最近呢在江苏连云港的一位女子呢带孩子在家里边客厅煮火锅，锅具呢突然发生报废的现象，报废是什么呢，你看着好像很平静但突然一下它就滚起来了、
0: 对，
1: 这是报废的现象，锅盖呢瞬间被顶飞了，锅里边的红油呢溅得满屋都是，当事人张女士说啊，这事发的时候呢锅里边油多水少，这是很危险的，加盖焖煮之后呢就引发高温报废喷溅，所幸呢自己和孩子没有被烫着，但是其实很多人想不明白锅里边只有水和油为什么会突然发生报废的现象呢，所以咱们连线了交警之后再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煮火锅的这些安全注意事项，也来看一下张女士他们家这个报废的现象为什么产生，是怎么产生的。
2: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快速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源，油锅着火也千万不要着急，捂盖严实的时候火自然就熄灭了，离家外出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关掉煤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拉闸，楼道当中不堆放杂物，消防设施不要乱动，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预防火灾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李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本时段京沈路顺沙路南向北方向顺平路南法信路段车辆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伴随着新学期的开始，学生的交通安全问题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结合近期警情，下面说说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问题。过马路时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者地下通道要注意避让来往的车辆，不嬉戏打闹斜穿猛跑，不翻越栏杆强行拦车，同时家长也要时常提醒孩子走路时不看书，不玩电子设备，不戴耳机听音乐等，司机朋友们也要格外注意。

0: 以上路面情况。另外，在此提醒各位家长，电动三四轮安全性能较差，建议不要使用电动三轮车当交通工具接送孩子上下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0: 再见。
2: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3: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4: 好，
3: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嘿嘿，
4: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3: 哦，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4: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5: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4: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6: 谢谢，
4: 不客气。
3: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4: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嘛。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3: 哇、哦、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4: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3: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7: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交通更畅通。
2: 顺水说交通 FM92.9兆赫，生动是你，
8: 延续，
9: 让爱延续，
8: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10: 继续关注一下吃火锅的这些危险的事情啊。
1: 嗯，
10: 刚才给大家分享连云港一位女子呢，在家里面煮火锅，结果呢火锅产生了报废的现象。那为什么出现报废的现象呢？咱就先来看一下家里咱们煮火锅之前的一些老习惯。
1: 嗯，
10: 您会怎么去做呢？一般来说是不是都是火锅底料先放到锅里面融化了，
1: 对，
10: 然后再加水。
1: 对呀、啊、
10: 嗯，
1: 这不是基本操作吗？很多人其实都是，有时候去那火锅店也这样
10: 啊。对，因为这样的话能够让火锅底料更香一点
1: 啊，那个油香味慢慢就进出来。对、
10: 哎、对、
1: 嗯、
10: 但是这个顺序有危险
1: 哦。
10: 咱来看一下消防员做的实验啊。
1: 嗯，
10: 实验当中的消防员先对火锅底料进行加热，底料完

0: 全融化之后再往锅里面倒凉水，发现了凉水接触高温红油的瞬间会产生大量滚烫的热油向四处飞溅。
1: 这个其实我就想起来一事儿了，就是在家里炒菜的时候大家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0: 对，
1: 锅里的油烧热了之后，然后您要往里面放那个绿叶菜，它上面有一些水分没有滤干净的那种，你往锅里一倒，那噌一下那白烟，有的时候还会连带一股火，
0: 哎，对，
1: 锅火就起来了。所以说这个真挺危险的。
0: 是的，
1: 一个原理现在能想明白了。
0: 是的，你来看一下原理啊，就是如果咱们做的是牛油火锅，持续加热之后呢，温度可以达到180摄氏度，高温状态下呢，冷水再往里边加，就会产生液体沸溅的现象，最多可以溅半米开外的。
1: 所以这个高温牛油呢，它不仅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咱都知道这油不能够加得太过于热了，冒烟的那种。那另外呢，除了这个有害物质之外，就是冷热相遇它会产生这个喷溅，就是极其容易造成烫伤，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肺溅啊，这个现象。
0: 是的，所以呢，刚才给大家分享那个案例，张女士呢，这个爆肺现象也大概是这样的啊，因为油热温度太高了，遇到冷水之后呢就会爆肺。所以呢，正确的操作方法呢，那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1: 啊，
0: 先加水再放火锅底料。因为我的习惯呢就是先加水，水煮热了之后
1: 烧开了
0: 再往里面放火锅底料，我大概这么去做的。
1: 我也是这样，
0: 更安全一些。
1: 的确是。
0: 还有就是如果煮火锅过程当中需要中途添水，这个是肯定的啊，一定得加热水沿着锅边缓慢的倒进去啊，千万不要直接浇到那个什么油底的中心去倒这个冷水，也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沸溅现象。
1: 对，所以这点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喽，先放水烧开了之后再放底料，中途加水要加热的，不能加凉的。
0: 是的。首先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从原理的角度来说呢，如果咱们加凉水，水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因为水沉底会急速的气化，水的密度呢又比油的密度要大，水呢倒到热油当中呢会沉到锅底，因为日常烹饪的油温呢可以达到200度以上，远超水的沸点，所以呢水瞬间膨胀，那不就产生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沸溅的现象吗？这是原理。除此之外呢，如果咱们热油沸溅了啊，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1: 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一步要提醒大家的啊，就是如果这个油已经溅到了，而且飞溅的这个高温油一旦接触到咱们这些灶台了高温设备，其实也很危险。所以呢，无论是油锅是否起火，咱们都要向这个高温热油当中泼水，这都是危险的操作。所以第一时间关掉器具。
0: 是的，关掉器具，
1: 停止加热。
0: 燃气阀门呀给它关了啊，停止这个火源继续往下往外窜。第二步呢还得选适配的锅盖，沿着锅边沿水平推移去盖，把这个锅体盖紧，可以隔绝空气，让火焰呢缺氧窒息熄灭。
1: 对，那么第三步就是如果咱没有这个适配的这个锅盖呢，咱可以用这个灭火毯全覆盖隔绝火情，同时也可以倒入大量新鲜的蔬菜，利用蔬菜吸热降温压制这个明火。
0: 第四步呢，如果火势呢溢出到了油锅之外，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这时候呢就很危险了，咱不要盲目的处理。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以用干粉灭火器对准火焰的根部喷射，全程保持2米以上的安全距离，避免高压气流呢冲击导致热油飞溅，可能险情还会更扩大一些。
1: 对，说到这个灭火毯啊，我也之前有买过，但是我把它放在了不该放的位置，放在了门口而不是厨房里。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去购买的一些家用的消防器材，这个意识是非常好的，但是咱们位置也得放对了，一定要放在厨房灶台附近触手可拿到的地方，以备不时之需。
0: 是的，吃火锅虽然好，但是呢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下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突然走红的一个噱头，叫什么呢？吃掉作业。
1: 作业怎么可以吃掉呢？
0: 对，听到这个是不是眼前一亮，说作业还能吃，怎么吃啊？
1: 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煎炸烹调是用哪种方式呢？
1: 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好像又可以为自己找一个不写作业的理由了。再也不是忘带了，是老师我把作业吃了。
0: 对，但吃的这个作业呢不是咱们理解中的那个作业啊，
1: 没错，
0: 是一个糯米纸的零食。因为它长得很像

0: 课本或者是试卷，所以呢大家又把它起了另一个更接地气的名字叫吃作业。
1: 嗯，
0: 而且很多人卖的时候也宣称啊，这是解压神器。
1: 嗯，其实大家在部分电商平台当中，你去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这些关键词，就会发现有少量零食的商品链接弹出。商品的外观呢，它会呈现出什么语文、数学、英语等这些学科样式的，就课本的那个样式。
0: 嗯，
1: 而且呢，这些链接多在标题或者商品详情当中去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这些描述。它也会把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什么解压神器，然后还有什么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一个营销的卖点。
0: 这个卖点呢，确实能让大家感觉到很新奇啊，
1: 挺好玩的。
0: 而且一开始对，
1: 嗯，
0: 第一次听到这个，确实觉得哎，挺好玩的呀。
1: 嗯，
0: 买一个吃吃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但是呢，如果家长朋友们您对于孩子入口零食的安全很在意的话，您能看得到的是什么？他们在线上卖这些产品的时候，产品的详情界面只有宣传的语，这个语句还有图片，但是您想看一看配料表呀，
1: 嗯，
0: 生产厂家呀，生产许可证啊，这些更详细的信息，有可能您找都找不到。
1: 对，你看近期呢，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是相继的发布了食品安全的提示，其中就指出了说这类网红食品的隐患很突出。你像部分产品呢，它涉嫌超范围、超限、超这个限量的使用了食品添加剂，包括这个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的产品非法使用了非食品的原料啊。
0: 嗯，
1: 这多吓人呢。
0: 是的。
1: 嗯，所以你看这个，它这一类产品主要的还是吸引咱们青少年儿童去购买，那食用之后这极易危害咱们的身体健康。
0: 是的，咱们从医生的角度来看一下，有的医生介绍过了，这款零食呢往往非常的廉价，小作坊呢、
1: 嗯、
0: 可能会用非食用级别的油墨，甚至是工业油墨，这是绝对不能够吃的。
1: 嗯，
0: 而且会有危害，是重金属超标，这是孩子肝肾功能损伤的一个潜在的因素。所以说呢，这种解压神器呢，咱不要被所谓的解压的噱头给影响了，觉得啊、哎、这个解解压孩子喜欢
1: 的
0: 就给他买一个吧、
1: 嗯、
0: 但其实安全隐患有很多。
1: 对，
0: 其实除了安全隐患之外呢，咱们换个角度来想一想，他的作业真的能给孩子带来如此大的压力吗？吃掉作业会不会再加重这方面的一个心理上的影响呢？觉得哎，作业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事情，我们要解决它，把它吃掉、
1: 嗯、
0: 是一种解决的方式，会不会有可能会加重这方面的一个心理负担呢？这是值得探究的一个点。
1: 其实他这种宣传有的时候也会莫名其妙的给大家就是一种心理暗示，
0: 嗯，
1: 就是这个作业就如此的让人感觉到压力大呀，或者怎样的。其实现在据我了解到的，咱们北京市现在一年级的小朋友们，刚上学的一年级小朋友们是没有家庭作业的。
0: 对，其实国家在卫生方面也在做一些减负的工作啊。
1: 对，
0: 而且呢也希望大家，如果孩子对于学业真的有压力，持续时间如果很长了，咱们应该带着孩子去就医，看看具体问题出现在哪儿了、
1: 嗯、对，
0: 那如果呢短期出现了一些厌学烦躁的现象，那我们就得找因为其他的疏解的方式啊，打打球，
1: 嗯
0: 啊，问问孩子最近喜欢看什么呀，陪着孩子一块儿多一些亲子共处的时间，那孩子对于家长有了更多的信任之后呢，也可以家长呢成为孩子最好的朋友，去帮孩子去排忧解难，消解他内心的焦虑。
1: 嗯，其实关于解压这个事儿吧，我觉得陪伴真的能够治愈很多。另外，如果您真的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孩子沟通，或者是我什么方法都尝试了，这孩子怎么就是不懂呢？你看现在医院也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关于学习问题的一些门诊，大家也可以去咨询、
0: 嗯、
1: 了解一下，
0: 好像是叫学习困难门诊，是不是？
1: 对，就叫学习困难门诊、
0: 啊、
1: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可以了解一下。因为很多孩子啊、
1: 嗯、
0: 他出现一些厌学的情况啊和心理状态，他并不是因为真的是心理上出了一些问题，或者孩子本身性格上的问题，
1: 嗯，
0: 他有可能是身体真的有一方面的疾病导致了他哎出现了一些好像看起来是厌学的现象，这个咱们也得多多关注。因为现在您想想，家长不是24小时都能盯着孩子的，
1: 没错，
0: 你到学校去了，这个孩子哎我带了一款小零食，这叫吃掉作业
1: 啊、哦、
0: 万一呢他们买的正好是那个三无产品，哎呀孩子也分发吃了之后，那有可能会导致身体健康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对，
0: 所以呢关于食品这一关呢，也希望家长们多多关注，多多关心，不要让这些所谓的网红零食的噱头影响到自家孩子，更不要去吃这些没有厂家背书的食品。

0: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1: 信息爆炸时代，
2: 网络高速传播，
1: 资讯铺天盖地。
2: 哪些是真？
1: 哪些是真？
2: 哪些是假？
1: 哪些是假？
2: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1: 尽在
2: 大家求证。
3: 今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来快速的关注一下现在在网络上刷屏的一个测试，叫做色盲检测图。
4: 嗯，
3: 应该大家熟悉，
4: 太熟悉了。
3: 嗯，
4: 小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体检都会有。
3: 哎，对，体检有。
4: 嗯，
3: 而且呢，在我们考驾照的时候，或者换驾照的时候，换驾照本的时候，都有这个变色差的图。
4: 没错，
3: 这个图呢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假同色图。那很多人会说了啊，你这个图如果认不出来，那你就是色盲。
4: 这太，这就一棒子就打过去了。
3: 它肯定不是这样的，因为假同色图的检测呢，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前提，因为我们有时候手机上看的呀，朋友之间分享的呀，它都达不到这个严格的前提，就是你得在标准光照、固定观看距离、规定时长内，用合格的纸质原版图谱完成。
4: 嗯，
3: 你看这四个标准，您想想平时达得到吗？手机它也不是原版的图谱啊，纸质的也不是啊。
4: 嗯，
3: 规定的时长有没有达到呢？对不对？
4: 嗯，
3: 而且我们在网上看的图呢，有可能多次扫描的、拍照的、多次压缩的，这个大家也有经验。
4: 对，
3: 在网上的图你下载下来都不足一 MB，
4: 画面的这个比例什么的之类的，包括清晰度都是不一样的。
3: 嗯，
4: 所以在经过咱们包括每个人的手机屏幕，有的人可能偏黄啊，有人偏亮啊什么的，也都不一样啊。所以不能够通过一张图片、网上传的一张什么测试就来断定你到底是不是有色彩这个敏感度的问题。
3: 哎，是的啊。所以呢，咱们对着手机自测呢娱乐一下当然没问题啊，开开玩笑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别给自己定下一个色盲的诊断，这个诊断呢只能医生给咱们做诊断啊。
4: 对，
3: 在网上呢还会有一些朋友呢觉得，哎，我看不出来， AI 能不能看出来呢？把这个图甩给 AI。
4: 对，这的确是脑洞大开啊。
3: 啊，对，发现 AI 也看错了，那 AI 也是个色盲。
4: 对啊，那不能这样嘛。
3: 对，因为人眼和 AI 的识别逻辑不一样啊，咱们人是通过光感知的生理性的判断，但 AI 呢它可能是靠大数据的训练当中学到轮廓啊、纹理啊来识别颜色。
4: 嗯，
3: 它可能会弱化了形状的信息，在传播过程当中呢色差又少了，所以呢 AI 呢它不是靠咱们人一样的，它不能通过物理感知，它只能靠轮廓来猜答案，所以呢 AI 出错也不奇怪。
4: 所以千万不要凭一张图就给自己乱下病症。
2: 每周市场监督管理播报，
4: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服务发展惠民生，经济卫士帮您忙，顺义市场监管为您保驾护航，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安素娟，今天为您带来秋季换季护肤化妆品选购常识，时节更迭，秋风渐浓，相信很多朋友都能明显感到入秋之后空气湿度大幅下降，秋风带走了空气中的水汽，也慢慢带走了我们皮肤表面的水分，恰逢换季窗口期，干燥起皮、泛红、敏感等各类皮肤问题集中高发，给我们的日常护肤带来不少困扰。与此同时，中秋小长假、国庆黄金周双节接踵而至，探亲出游、好友聚会、出行打卡成为大家的主流安排，精致出行、体面过节成为很多人的刚需。无论是日常护肤选维稳， 还是换新彩妆、添置护肤好物，大家的化妆品选购更换需求大幅增加，趁着假期选购新的护肤品彩妆是很多朋友的假期小计划。但市面上化妆品品类繁多，功效五花八门，价格跨度极大，很多人在选购时容易踩坑，盲目跟风。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普及实用的化妆品选购和秋季护肤常识，帮大家科学护肤，安心选购。首先，针对秋季干燥的肌肤特点，我们在挑选护肤品时及时切换为保湿、修护、舒缓、滋养的护肤模式。秋季肌肤屏障极易缺水受损，抵抗力变差，此时不宜频繁使用强效清洁、刷酸、去角质类产品，过度清洁会破坏皮肤天然保护层，加重干燥敏感问题。大家可以优先选择含有玻尿酸、神经酰胺、角鲨烷、积雪草、维生素 B5 等温和修护成分的水乳、精华和面霜，做好基础保湿补水，可以缓解秋燥带来的肌肤不适。其次，化妆品选购，大家一定要坚持安全第一、适配肤质的原则，拒绝盲目跟风、冲动消费。很多朋友过节追求新品爆款，看到网红推荐、博主种草就盲目入手，忽略了自己的肤质和肌肤需求，最后不仅达不到护肤效果，还容易引发过敏、闷痘、泛红等肌肤问题。在这里提醒大家，选购任何化妆品之前，首先要认清自己的肤质，敏感肌肤优先选择无香精、无酒精、无防腐剂的温和极简配方，修护舒缓即可，不要随意尝试功效繁杂的小众产品。同时，正规查验产品资质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无论是线下门店选购还是线上直播电商平台下单，一定要认准正规品牌、正规销售渠道，仔细查看产品包装上的生产许可证、备案编号、保质期、成分表等关键信息。我国正规化妆品都可在国家药监局平台查询备案信息，凡是无备案、三无标识、临期过期的产品，坚决不要购买和使用。切勿贪图低价购买来源不明的小众杂牌、网红爆款化妆品，这类产品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防腐剂违规、成分劣质等问题，长期使用会损伤肌肤，甚至危害身体健康。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实用小常识分享给大家。秋季昼夜温差大，出行紫外线依旧存在，很多人误以为秋天无需防晒，这是典型的护肤误区。长期忽视防晒会导致肌肤暗沉、长斑、老化加速，所以秋季依然需要坚持日常防晒，选择温和清爽的防晒产品，守护肌肤状态。好了，今天的播报内容就是这些。今后如果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欢迎您拨打12345便民热线或大家帮助大家的栏目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顺义市场监管的官方微博和微信，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1: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
6: 冷暖相伴。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雾或轻雾转零星小雨，另外呢有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是21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
3: 明天将会迎来咱们北京入秋之后的第一场降雨啊，大家一定要带好雨具。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的话是这样的，人要有翻篇的能力啊，不要不依不饶的画地为牢，把自己呢困在过去，过日子过的是今天，过的是现在，不是过以前。
4: 所以说，风有风的急躁，草有草的步调，祝我们都能够不慌不忙，长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3: 今天节目最后给大家分享的歌是《人生路遥》，送给各位。我是周一，
4: 我是唐雪，
3: 咱们明天见吧。
4: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七，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来自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阿曼等国家的18位嘉宾组成中东海湾国家家族企业联盟代表团，走进天竺镇开展参观交流活动。双方围绕区域发展、产业空间与人文交流开展深入互动，在古丝路精神的延续中续写友好交往新篇。在罗红摄影艺术馆，代表团在光影艺术与自然人文的交融中沉浸式感受摄影艺术魅力。作为天竺镇重要文化地标，罗红摄影艺术馆以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国际化展陈语言，成为展示区域文化气质的重要窗口。代表团还来到天竺企业会客厅，全方位了解天竺镇国门区位优势、成熟产业生态与广阔投资前景。会客厅依托多屏联动视听体系，打造立体化、国际化展示场景，沙盘区域大屏同步匹配讲解内容，动态展示核心地块规划蓝图、产业落地场景与发展前景。专职双语讲解员系统介绍天竺镇整体发展布局、城市配套与对外开放优势，重点聚焦2801地块、港山地块等核心产业载体，详细解读地块区位禀赋、规划定位、产业适配方向、载体空间及落地扶持优势。天竺镇毗邻首都机场，依托国门区位优势，锚定临空服务与国际消费双核驱动发展路径，构建起以临空经济为核心、国际体育文化创意、高端医疗大健康为支撑的1+3现代化产业体系。区域重点布局航空企业总部、新兴金融、高端商业、科创服务等赛道，持续推进国际体育文化精品街区、中湾天竺国际小镇、

0: 量空间更新改造等项目，不断完善产业配套，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吸引各类外资与涉外资源集聚。本次活动还设置了四大特色展区，吉祥八宝葫芦、梁山景泰蓝、新天空刺绣三大非遗技艺展位，集中展示了非遗技艺，让外宾近距离感受中式匠心美学与非遗传承魅力。同时，同仁堂医师现场坐诊，为代表团提供中医脉诊、体质辨识、健康科普等服务，多角度展现传统中医药的文化价值与实用魅力。从文化地标到产业会客厅，从天竺镇的整体发展布局到重点地块的具体规划，此次参访行程让中东海湾国家家族企业联盟代表团全面深入地了解了天竺镇的国门区位优势、成熟产业生态与广阔投资前景，为双方在未来经贸往来、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奠定了基础。记者龚启轩报道。电动自行车因便捷灵活成为市民日常出行的常用交通工具，但部分驾驶人交通安全意识薄弱，存在违规进入机动车道骑行、随意横穿马路、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今年三月，顺义区某道路上，一辆小型普通客车由西向东行驶时，时有一辆电动自行车由西向北横穿机动车道，客车前部与电动自行车左侧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在此事故中，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未按规定下车推行，小型普通客车驾驶人未做到安全驾驶，双方过错最终酿成悲剧。不少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为图一时方便，习惯直接骑行横穿机动车道，却忽视了其中潜藏的安全隐患。骑行过街时，车辆可控性变差，应变空间更小，也会让机动车驾驶人难以预判，来不及避让，看似少走了几步路，实则将自己置于高危境地。交警提示，机动车驾驶人行经路口、人车混行路段时，务必提前减速，时刻留意路边以及横穿道路的非机动车行人。夜间行驶更要加强观察，杜绝麻痹大意，预留足够的反应与避让空间。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要严格遵守通行规则，横过机动车道时必须下车推行，过街前仔细观察来车情况，确认安全后再通行，切勿抢行斜穿道路。道路安全没有侥幸可言，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应严守规则，互相礼让，共同守护平安有序的出行环境。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李一鸣报道，今年七月，赵泉营镇北郎中村村集体自营的郎中府地酒店完成全面升级，开门迎客。来北郎中游玩的市民可以在这里歇脚吃饭，村民有了家门口就业的新岗位，村里自产的农产品也有了一扇从田间到餐桌的展示窗口。记者来到酒店时，总厨曹佳琪正忙着给一条鸭嘴鲟鱼改刀，他要用这条鱼做一道最新推出的招牌菜——荔枝玉鲜鸭嘴鲟。鱼来自赵泉营镇的鱼菜共生基地，改刀后与荔枝同烹，鱼肉本就细腻软嫩，入口自带天然鲜甜，再配上新鲜荔枝和秘制酱汁，果香中合着鱼鲜，外皮酥脆，内里滑嫩多汁。主厨曹佳琪透露，他们正在研发一套一鱼三烹七味鲟宴，整鱼分三种工艺烹制，调配七种不同风味。此外，红烧肉也正在烹制，馒头正在锅里蒸着，升腾的热气中都是诱人的香味。曹佳琪说得很实在，我们用的鱼是鸭嘴鲟鱼，是咱们这儿的特色，红烧肉是北郎中出品的猪肉，馒头用的面是北郎中牌小麦面，青菜都是北郎中基地种植的，就是拿咱们当地的好食材、新鲜的食材去做。从田间到餐桌不超过1公里，酒店坐落在北郎中农文旅产业核心区，毗邻北郎中花园会、蔬菜种植基地、农耕园、食品配送和露营基地。来买花的游客逛累了，进门就能吃上一顿本地味道，吃完饭还能继续在村里走走看看。酒店由村集体自营，食材来自村里，品控严格，定价也亲民。酒店

0: 有散台包间，还有一个能容纳200人的宴会厅。其更深的价值在于，村里自己种的麦子磨成面粉，蒸了馒头，自己养的鱼做成了招牌菜，自己种的菜端上了游客的餐桌。一个村集体自主运营的酒店，把产和销连了起来，把农和旅串了起来，也把村民的就业与村庄的发展绑在了一起。今年3月，赵泉营镇文旅产业联盟正式揭牌成立，郎中府地酒店作为联盟单位，成了北郎中村农文旅链条上的重要节点。从花田到果园，从花卉大棚到乡村酒店，一条完整的乡村休闲路线正在成型。郎中府地酒店最打动人的地方，恰恰是它，食材是本地的，人是本村的，菜是家常的，全部统一打造北郎中品牌。乡村振兴需要大项目大投资，更需要这样扎根乡土，让村民实实在在受益的小事情。记者曹思龙报道。秋高气爽，水岸清风。近日，2026年顺义区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及10公里国际人才健康跑系列赛事活动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本次活动创新打造健身成果展示加各领域人才竞速加市集业态融合办赛模式，吸引了全区各界人士共720人参与。活动现场，健身操五类、民族传统体育类、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率先拉开帷幕。健身操五类选手伴随动感旋律起舞，民族传统体育类选手则在一招一式中尽显刚柔并济之美，展现出顺义区全民健身事业的蓬勃朝气和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深厚底蕴。健康跑赛道上，随着发令枪响，各组别的跑者纷纷冲出起跑线，他们精神饱满，步履矫健，沿着水岸赛道奋力向前，迸发出昂扬向上的活力。比赛特别设置了人宠赛道，参加比赛的萌宠们萌态尽显，他们与主人默契配合，欢快奔跑，呈现出一幅其乐融融的鲜活画面。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仁和镇零点沸腾舞蹈团获得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健身操舞类冠军，健身气功协会海运新一队获得民族传统体育类冠军，赵月东、李晶获得10公里国际人才健康跑冠军。赛场之外，文体旅商农融合主题市集同样人气十足，后备箱经济、宠物社交等新业态齐聚亮相，宠物零食、顺义农产品、非遗手作等摊位前人头攒动，完赛选手和观赛市民纷纷驻足选购拍照打卡。水岸清风见证每一次冲刺，运动笑脸点亮城市活力。区体育局副局长李磊表示，顺义区将持续打造多业态融合的全民健身新场景，推动全民健身从广覆盖向优供给、重规模向重实效转变，不断增强市民健身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诈骗分子的套路不断花样翻新，诈骗手法屡屡升级换代，让不少人感慨防不胜防。别怕，骗子套路虽多，我们依然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为您总结了以下这些应对方式，一定要记住。远离电诈，牢记3不1多原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8个凡事教你一眼识破骗局。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转账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

0: 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遭遇电诈，如何正确应对？如果生活中您不巧真的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应该怎么做呢？别慌，记住这三步正确且快速止损的方法，学起来。一，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警方会帮你对相关账户进行紧急止付，及时拦截，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二，梳理收集相关证据，准确完整记录骗子的聊天账号、账户姓名、双方的聊天记录等信息，保存好汇款或转账的凭证，如在 ATM 机转账的凭条、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的截图，转出转入的时间、账户、转账方式、转账次数以及金额等，保存完整并打印好。最后一步，你需要尽快前往最近的派出所进行现场报案。在这里，你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询问笔录，提供相关证据。在警方调取固定好电子证据后，对手机中的聊天语音、涉诈 APP、 涉诈网址或短信进行删除。切记，一旦发现异常或感觉到不对劲，立刻停止给对方转账。若有人声称能帮你追回被诈骗资金，不要相信，以免二次受骗。七大反诈利器，助你一臂之力。上面的反诈秘籍都记住了吗？下面这七大反诈利器，保护自己，助你一臂之力。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安装，96110预警劝阻专线一定要接听，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一定要看，反诈名片对反诈预警劝阻电话号码进行标记和来电提醒，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查询本人名下手机电话卡数量是否有被盗用等情况，云闪付 APP 一键查卡，掌握个人名下银行卡信息，一证通查 2.0 查询本人手机号码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4: 嘿嘿，
5: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5: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

0: 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1: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9: 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儿！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

0: 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2: 妈妈，
1: 我真的好累啊，
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2: 耶！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
5: 啊！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4: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6: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7: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

0: 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5: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4: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6: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7: 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8: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7: 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8: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4: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9: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4: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
10: 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1: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2: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6: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地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地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5: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16: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8: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17: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9: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1: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0: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1: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22: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23: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21: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 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2: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19: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3: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7: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5: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5: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15: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0: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0: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 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1: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0: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2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2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

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0: 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

0: 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晚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在。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15/5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15/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3: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

0: 主任孙瑞杰表示，
1: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全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游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1: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4: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5: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3: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5: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至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8: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7: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

0: 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0: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2: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5: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4: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6: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4: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7: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3: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7: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0: 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2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2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 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6: 壮美
5: 九
6: 空
5: 九文，
6: 通和之道，
5: 九
6: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5: 设
6: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尹力主持。
0: 大兴奋力打造首都南部新的增长极，机器人制造超级工厂年底亮相。
1: 北京电子营业执照应用量突破3亿次，不用随身带执照也能办成事。
0: 北京民营企业百强发布，京东、联想、小米位列前三。
1: 北京两部门出新规，网约配送员对两类违法行为举报可获奖励。
0: 地坛书市开幕首日迎来读者4.5万人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昨天召开，听取关于加快在京设立国际科技组织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北京市科技创新平台基地白名单及管理办法、加快推进北京市量智融合、北京市属公办高校分类卓越发展方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市委书记、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尹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殷勇出席。会议指出，国际科技组织是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重要纽带，北京有条件也有责任为国家对外科技交流合作做出更大贡献。要努力打造国际科技组织集聚高地，抓实抓细国际科技组织隐喻工作，支持国际科技组织举办国际学术活动，创办世界一流期刊，设立国际科技奖项，研究制定前沿新兴领域技术标准，不断优化外籍人才服务体系。会议强调，科技创新平台基地是我市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按照对标国家、突出特色、存量提质、争取资源的思路，构建定位清晰、特色鲜明、管理规范、衔接有序、支撑有力的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体系，推动政策、资金、人才等要素向平台基地集聚，把平台基地打造成支撑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力量。会议强调，量子科技与人工智能融合是当今世界科技竞争的新赛道，北京在推动量智融合发展方面基础好，要努力抢占发展制高点，强化前沿技术攻关，集中力量攻坚基础理论、核心算法和关键器件，加快构建自主可控技术体系，推动新型研发机构与行业领军企业开展协同创新，着力做好复合型人才培养、顶尖科学家和创新团队引聚。会议强调，推进市属公办高校分类卓越发展是建设教育强国首善之区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基本分类加特色方向相结合，引导市属公办高校做强优势学科和专业，一校一策推动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多样化发展，推动学科专业、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与现实需求精准对接，引导高校在首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2: 开局起步15:05，首上北京会新篇。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首都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大兴区专场了解到，15期间大兴区将紧扣6+5+3产业发展布局，做强临空经济、生物医药、未来能源、数字经济、商业航天、农林科技6大主导产业，重点聚焦生物医药、氢能、具身智能3大产业集中发力。其中首都南部机器人制造超级工厂首期4万平方米机器人高端制造产业园将于今年年底亮相， 同时，大兴区聚力打造具身智能应用之城，首批发布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19个应用场景，并持续开放公安、应急、教育、医疗等多元场景，以真实数据驱动产业技术迭代升级，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生活。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昨天在平谷区开幕，大会为期3天，以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为主题，汇集国际组织、科研机构、高校院所等多方嘉宾，围绕粮食安全、绿色低碳、 AI 农业、营养健康等议题开展研讨。平谷区委书记狄涛发布了农食一体、农医联动、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的平谷方案。平谷区将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共建国家全谷物行动先行区，打造主动健康农业服务场景，建设全国首个主动健康小镇。狄涛表示，提出农食一体、农医联动，核心逻辑是以营养为导向，以健康为目标，让农业从吃饱走向吃好，再从吃好走向吃出健康。
1: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作为2026中国算力大会重要活动之一，京津冀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升级论坛发布京津冀人工智能供给能力清单和人工智能加制造需求场景清单。供给侧清单整合京津冀276项优质供给资源，汇聚一批成熟可靠的人工智能产品和解决方案。需求侧3地共梳理520项典型场景需求，覆盖钢铁、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等重点行业，涉及20多类场景。
0: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昨天开幕的2026北京绿色发展论坛上了解到，截至今年8月底，北京有效绿色技术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总量达7.5万件，持续领跑全国。交通领域，北京轨道交通与市郊铁路构成1274公里轨道网络，

0: 居全国第一。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76.5%，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150万辆，建成充电桩超57万个。生态方面，城市绿化覆盖率49.97%，建成公园1136个，绿道3015公里。全市推动汽车油换电、高效节能家电等绿色消费，累计带动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100亿元。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作为全国电子营业执照应用推广首批城市，持续拓展场景，强化集成，丰富专区。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应用量突破3亿次，居全国前列。存续经营主体下载率达91.05%，户均使用84.6次，均居全国首位。全市30多个业务场景和自助服务终端支持电子营业执照身份认证，实现信息免填写，材料免提交。今年1到8月，228万多户经营主体使用4202.7万多次，其中8.6万多户境外经营主体在京办事28.5万多次。
0: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北京民营企业100强榜单昨天发布，京东、联想、小米位列前三，入围营收门槛达55.47亿元，营收总额5.89万亿元，资产总额15.88万亿元，均创历史新高。榜单显示，北京民企创新策源能力突出，83%企业关键技术以自主研发为主，75%通过数字化转型降本增效，84%实施绿色低碳转型，82%在天津和河北布局。科技创新百强中，百度、小米、美团位居前三，研发费用总额达2079.42亿元。文化产业百强中，泡泡玛特、好未来、快手位列前三，营收首次突破5000亿。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市财政局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自10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举报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价格违法等重大违法行为，查证属实，最高可获100万元奖励。重大违法行为只涉嫌犯罪或依法被处以责令停产、停业、关闭、吊销许可证、较大数额罚没款等行政处罚的行为，是市场监管部门罚没款合计20万元以上、区级部门10万元以上的，即属于较大数额罚没款。办法特别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安全隐患。
0: 新闻广播消息，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北京金融监管局、北京市妇联、市委金融办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金融支持妇女创新创业与就业发展行动方案》，完善金融服务体系，赋能首都妇女就业发展。方案直面女性就业痛点，将因生育中断就业的妇女纳入信贷支持，对获巾帼荣誉、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降低或取消担保要求，优化创业担保贷款，个人上限50万元，小微企业400万元，并将妇联荣誉培训记录等软信息纳入信用评价，用好国家助学贷款，帮助经济困难家庭女性完成学业。
1: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昨天在地坛公园正式拉开帷幕。开幕第一天，地坛书市迎来读者4.5万人次。本届书市展区规模再创新高，400多家出版机构汇聚一堂，100多场文化活动轮番上演，还推出惠民购书券、京津冀巡展等多项特色内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1夹书3.5折，特装书8折，另外还有精美的文创，大家可以选。
3: 早上9点，书市刚开不久，林女士和朋友就赶到地坛公园。
4: 一到秋天，我就会期盼这一场地坛书市，相当于每年的一次约会。活动也组织得非常好，书的品种很多，不光在这收获了知识，买完书以后还得有文创活动，还有老师现场写这个毛笔字，感觉受到了文艺的熏陶。
3: 在淘书的人群中，记者发现不少都是年轻面孔，他们大多都是当天没课的 大学生。王同学说，
2: 买了历史题材的，还有小说，还有纪实题材的，就是感觉第一天嘛，就是想赶这个新鲜劲儿。
3: 今年地坛书市将继续走进河北保定还有天津市，实现京津冀联动。可刘同学和王同学已经等不及，拉着24寸的公行李箱专程从保定来地坛公园扫货。
5: 第一天书会多一点，保定那边不是还没官宣，人文社科类，我们是学文学，
6: 感兴趣就拿来看。
3: 市民张先生一早从西四环骑电动自行车来地坛给孩子买书。
7: 我大概买了10多本吧，3袋。我家老大喜欢东野圭吾的，把他没有的那几本书买到了。老二现在正在学英语，他喜欢军事的，就买了大百科类的给他买了一些。我是不到10点钟进来的，这2个小时就现在快走不动了。
3: 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地坛书市不仅书多，惠民券也是实实在在让利于民。惠民券分为电子券和纸质券，电子券通过 Book 万物小程序每天上午9点起发放，可在商家原有折扣基础上享受折上满减。老年残障读者还可以凭证件领取纸质惠民券。
7: 咱们组委会给这个券特别方便，满100减50的有2张嘛，它是每天可以领一次。一加那个券之后，我在手机上对比了，它比什么京东啊、当当啊、包括淘宝啊都要便宜，所以就买了很多。
3: 本届书市地坛公园展场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设置9大展区，汇集500多个展位，图书展位占比达到80%，其中有不少都是新书和颇具收藏价值的书。故宫书店负责人徐梅介绍，
8: 我们故宫书店携带了2027年的日历家族，我们主版的生肖日历，还有我们今年改版的青春版的日历，2027年叫吉祥如意。我们是把历年的故宫的日历带来了，还有一个我们特别重要的展览图录，我们也在这次会场上出现。
3: 本届地坛书市展期一共11天，覆盖中秋小长假。除了地坛公园，市民朋友还可以在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2处展场沉浸式感受秋日书香。9月19号、9月24号到26号，2家书城1层区域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11点，更好满足读者晚间购书需求。
0: 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闭幕盛典昨天在王府井步行街举办，闭幕现场同步官宣北京国际模特大赛正式启动，总决赛拟于明年3月时装周期间举办。本届时装周历时11天，吸引瑞典、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160多个品牌参与，落地135场线下时尚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9: 作为本季时装周压轴环节，李宁品牌主题大秀重磅登场。本次发布的故宫系列设计灵感来自太和殿屋脊瑞兽形制与玄黑青玉的东方色彩体系，推动传统元素完成当代时尚转移。看秀嘉宾陈铎感慨道，
10: 我觉得中华民族的元素在服装上的体现多了，这是好事儿，因为我们不光要把目光放在世界，世界也在注视我们。
9: 大秀落幕，消费开场，即秀即购模式下，新品将陆续登陆李宁线下指定门店与线上官方旗舰店。北京时装周组委会主席团主席顾伟达表示，
11: 用秀场的流量来撬动我们消费的增量，这是我们本季北京时装周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同期我们举办的时尚悦享节联动了京津冀近100家的商业体，吸引了近1000家的品牌商铺来参与我们的促消费活动，持续地深化了即秀即购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大秀的同款可以在线下的门店以及线上的直播间即时的下单，这样就有效地促进了秀场的热度向消费活力的转化。
9: 本季时装周立足北京城市文化地标，在居庸关长城推出郭培高定艺术展，创新打造长城时尚消费联票，将观展体验与长城夜游、住宿休闲、商圈消费有机串联。官方自营直播间联合北京电子商务协会推出双选精品直播专场，联动菜百黄金、三元牛奶、伊利面包、百花蜂蜜等老字号品牌，让线上流量转化为实际购买。老字号品牌龙辉销售部长吕赫然介绍道，
12: 别看我们都是老字号，但是我们带来的产品呢都是非常的时髦的，比如说低度啊、微醺啊，或者一些市面上比较罕见的一些新奇特的一些产品，都在这次时装周的活动里展现给大家。
9: 非遗进入设计，地标成为秀场，流量落进商圈。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把11天的城市热度沉淀为可消费、可转化、可延续的产业动能，一季落幕，心绪已起。
1: 昨天第24届春树杯北京市社区京剧票友大赛暨春韵新生系列文化活动在安徽会馆拉开序幕，来自天津、四川、北京等六个省市的参赛选手积极参与，大赛还特别推出了系列文化活动，为票友们搭建了京剧艺术交流的平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6: 伴随着锣鼓铿锵、京胡鸣响，第24届春树杯北京市社区京剧票友大赛拉开序幕。赛事吸引了来自六个省市以及海外等200多名票友踊跃参赛。赛事分为少儿组、成年组，选手年龄跨度从5岁到81岁。作为京剧票友大赛发起人之一的尹树昌，今年带着红线京剧社的成员来参加比赛了。
13: 通过切磋可以提高自己的这个演唱水平，对我们弘扬国粹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6: 在今年的大赛中，青少年票友参赛占比超过60%，小票友成为本届赛事的主力军，彰显了国粹京剧在青少年群体当中的传承活力。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中国戏剧学院教授马丽说，
14: 传承不只是小范围在我们的行业内，它更是应该是普撒的状态，应该在社会上，在我们的城市中，在乡村。我们现在都讲每一种文化都要接地气，接地气也是一种传承，演员唱，观众听，然后观众口口相传，这样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才能走下去。
6: 春树地区作为京剧艺术发祥地，从创办春树杯至今，已经从一项群众赛事逐步成长为代表春树文化的亮丽名片。今年赛事又着力打破戏台围墙，推出了春韵新生系列活动，让戏曲文化融入百姓生活。春树街道社区建设办公室科长江超文说，
15: 第一部分是这个京剧进校园，第二部分是有一个胡同音乐会，第三一部分我们从京剧中通过挖掘传统京剧中的仁义礼智信，弘扬家风，促进家庭和谐，促进社区治理。
1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潘家园文玩学院首期培训本周开班，面向社会招生近100名学员参训，开设贵金属和宝玉石检测员、职业经理人、互联网营销师三大专业。培训采用线上理论结合线下实训模式，覆盖宝玉石鉴定、经营管理、短视频直播、同城流量运营等板块。开班现场还举办申遗热点微讲座及古法相牌制作、金漆镶嵌等非遗体验。
1: 现在正值全国科普月，明天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西南广场开幕，为期9天，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活动设四大板块，科创科普体验空间将亮相5项大科学装置模型，并推出昆虫中的科学等主题展览。科技文化展演区汇聚院士分享、科普影片等内容。科学文化创意市集则让观众动手体验，把科学纪念品带回家。
0: 2026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将于10月9号到11月15号在京举行，在首都剧场等四大剧场空间举办70多场活动。今年首次设立青创单元，引入北美戏剧创作力量，汇聚12个国家和地区19部精品剧目，并演出50场。12场艺术讲座免费开放，主创与观众艺术面对面，让观众沉浸式感受艺术魅力。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8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前半夜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7: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室外机24小时运行，差2分贝未超标。居民区低频噪音困局如何破解？
18: 我305天都这样，我每天2点到凌晨4点给你震醒，我只能在屋里走。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丰台区方庄街道方城园一区居民楼与中国中车大厦同院相邻。近日有居民反映，两楼之间的配楼放置了多组室外机，24小时不间断运行，产生的低频噪音让居民无法安睡。居民投诉后，丰台区生态环境局多次检测，结果是差2分贝未超标。未超标不等于不扰民。低频噪音治理到底卡在哪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梁田的调查报道。
19: 丰台区方城园一区15号楼是70年产权的居民住宅，隔壁就是中国中车大厦。记者站在居民楼11层的楼道里，不需要仔细分辨就能听到一种持续的低沉的嗡嗡声。业主刘女士告诉记者，这种声音来自2楼之间的设备群，
20: 特别特别近，而且我家跟他的这些主机平行，只要一开防盗门，你就能听见嗡就开始了。
19: 刘女士家朝北向，对面就是中车大厦和二环路主路，而刘女士居住的楼层和中车大厦配楼的散热设备基本平行，距离非常近。
20: 我这个窗户是去年先花4万多块钱换的新的窗户，然后呢，因为这个低频噪音，它是只用这个断桥铝的窗户是隔绝不了的。但是我今年7月份做完手术要在家休养，就把我花的这个钱新窗户又拆掉了，重新装了一个3层夹胶玻璃，但是也没有起到任何的改善作用。
19: 花费数万元换窗户，依然挡不住这种声音。刘女士说，真正难熬的是夜里。
18: 我305天都这样，我每天2点到凌晨4点给你震醒，我只能在屋里走。
19: 9月11号，记者来到刘女士家，透过刘女士家的窗户，可以看到中车大厦配楼的室外机和冷凝塔。中车大厦北侧就是南二环，低频噪音究竟来自哪里呢？记者首先以居民身份拨打了丰台区生态环境局的电话，相关工作人员给出了解释。
21: 那你说这主楼和配楼，配楼楼顶上有，它是中车集团有多个公司进驻在上面，其中有个财务公司，上面有中央空调的室外机，还有财务公司机房的那个室外机，还有一个信息中心的室外机，主要是3类设备。而且冷凝塔，是早上7、8点钟开，晚上6点钟就关了。
19: 丰台区生态环境局明确了低频噪音的来源不是冷凝塔，而是散热机。刘女士告诉记者，今年3月起，她开始通过12345反映噪音问题。丰台区生态环境局介入后进行了多次检测，
22: 在我们这儿测出来的回复是夜间53分贝，它参考的分贝是55分贝，差2分贝没有超标。但是53分贝，老百姓怎么休息怎么睡觉呢？
19: 今年4月，丰台区生态环境局委托北京东方纵横产品检测有限公司做了研究性监测，在居民家里和中车设备上分别采样，发现频率是一致的。
21: 它频率有相同的频率，因为频率咱们这么说吧，这个烧水壶产生的一种噪声，然后在这个饭桌上面听到这个噪声了。现在这个两个频率啊，就是在饭桌上听的频率和这个烧水壶的频率是一致的。只能说是一致，就是饭桌上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这个糊的，这个通道没打通。
19: 而要打通通道，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做开关对比测试。
21: 通道没打通的原因就是这个机房现在没法关闭。但你们家听到有这声，那我再把这个东西关了，关了你家这个声音没有了，这有可能。我再把它开启了，你声音马上又出现了，不就关联上了吗？就这个工作现在不敢做，我不敢做，中车集团的现在也不敢做这个事情。
19: 中车大厦的机房不能关，开关测试做不了，频率一致却无法认定关联性。那中车集团方面为什么没有采取降噪措施呢？丰台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透露，
21: 这个中车呢也在积极配合，受各种因素影响吧。因为在上面做一些隔声降噪的问题，那么再高的楼如果加强固定设施啊，它也考虑楼体的承重能力。
19: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方庄街道办，街道办将问题转到方城园一区第2社区。社区工作人员介绍，
23: 我们联系了这个中车，他们这边有那个什么3方的那个环境检测的这个合格的证明。
19: 刘女士表示，她的诉求并不高，就是希望对方按照标准给设备加装隔音降噪设施。
18: 咱不能说你大楼你拆了你搬走，这可能性不大，是吧？你只需要把你的主机按照相应的标准，你做进行降噪，对我的生活没有影响就可以了。
19: 记者尝试通过公开电话联系中车集团，截至发稿仍然没有联系上。低频噪音扰民问题如何解决？居民的安宁权能否得到保障？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郭征，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演出联名电影。

0: 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2: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3: 中行推出吉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中午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商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6: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
9: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来自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阿曼等国家的18位嘉宾组成中东海湾国家家族企业联盟代表团，走进天竺镇开展参观交流活动。双方围绕区域发展、产业空间与人文交流开展深入互动，在古丝路精神的延续中续写友好交往新篇。在罗红摄影艺术馆，代表团在光影艺术与自然人文的交融中沉浸式感受摄影艺术魅力。作为天竺镇重要文化地标，罗红摄影艺术馆以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国际化展陈语言，成为展示区域文化气质的重要窗口。代表团还来到天竺企业会客厅，全方位了解天竺镇国门区位优势、成熟产业生态与广阔投资前景。会客厅依托多屏联动视听体系，打造立体化、国际化展示场景，沙盘区域大屏同步匹配讲解内容，动态展示核心地块规划蓝图、产业落地场景与发展前景。专职双语讲解员系统介绍天竺镇整体发展布局、城市配套与对外开放优势，重点聚焦2801地块、港山地块等核心产业载体，详细解读地块区位禀赋、规划定位、产业适配方向、载体空间及落地扶持优势。天竺镇毗邻首都机场，依托国门区位优势，锚定临空服务与国际消费双核驱动发展路径，构建起以临空经济为核心、国际体育文化创意、高端医疗大健康为支撑的1+3现代化产业体系。区域重点布局航空企业总部、新兴金融、高端商业、科创服务等赛道，持续推进国际体育文化精品街区、中湾天竺国际小镇、存量空间更新改造等项目，不断完善产业配套，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吸引各类外资与涉外资源集聚。本次活动还设置了4大特色展区，吉祥八宝葫芦、梁山景泰蓝、新天空刺绣三大非遗技艺展位，集中展示了非遗技艺，让外宾近距离感受中式匠心美学与非遗传承魅力。同时，同仁堂医师现场坐诊，为代表团提供中医脉诊、体质辨识、健康科普等服务，多角度展现传统中医药的文化价值与实用魅力。

0: 文化地标到产业会客厅，从天竺镇的整体发展布局到重点地块的具体规划。此次参访行程让中东海湾国家家族企业联盟代表团全面深入地了解了天竺镇的国门区位优势、成熟产业生态与广阔投资前景，为双方在未来经贸往来、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奠定了基础。记者龚启轩报道。电动自行车因便捷灵活成为市民日常出行的常用交通工具，但部分驾驶人交通安全意识薄弱，存在违规进入机动车道骑行、随意横穿马路、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今年三月，顺区某道路上，一辆小型普通客车由西向东行驶时，时有一辆电动自行车由西向北横穿机动车道，客车前部与电动自行车左侧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在此事故中，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未按规定下车推行，小型普通客车驾驶人未做到安全驾驶，双方过错最终酿成悲剧。不少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为图一时方便，习惯直接骑行横穿机动车道，却忽视了其中潜藏的安全隐患。骑行过街时，车辆可控性变差，应变空间更小，也会让机动车驾驶人难以预判，来不及避让，看似少走了几步路，实则将自己置于高危境地。交警提示，机动车驾驶人行经路口、人车混行路段时，务必提前减速，时刻留意路边以及横穿道路的非机动车行人。夜间行驶更要加强观察，杜绝麻痹大意，预留足够的反应与避让空间。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要严格遵守通行规则，横过机动车道时必须下车推行，过街前仔细观察来车情况，确认安全后再通行，切勿抢行斜穿道路。道路安全没有侥幸可言，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应严守规则，互相礼让，共同守护平安有序的出行环境。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李一鸣报道，今年七月，赵泉营镇北郎中村村集体自营的郎中府地酒店完成全面升级，开门迎客。来北郎中游玩的市民可以在这里歇脚吃饭，村民有了家门口就业的新岗位，村里自产的农产品也有了一扇从田间到餐桌的展示窗口。记者来到酒店时，总厨曹佳琪正忙着给一条鸭嘴鲟鱼改刀，他要用这条鱼做一道最新推出的招牌菜——荔枝玉鲜鸭嘴鲟。鱼来自赵泉营镇的鱼菜共生基地，改刀后与荔枝同烹，鱼肉本就细腻软嫩，入口自带天然鲜甜，再配上新鲜荔枝和秘制酱汁，果香中和着鱼鲜，外皮酥脆，内里滑嫩多汁。主厨曹佳琪透露，他们正在研发一套一鱼三烹七味鲟宴，整鱼分三种工艺烹制，调配七种不同风味。此外，红烧肉也正在烹制，馒头正在锅里蒸着，升腾的热气中都是诱人的香味。曹佳琪说得很实在，我们用的鱼是鸭嘴鲟鱼，是咱们这儿的特色，红烧肉是北郎中出品的猪肉，馒头用的面是北郎中牌小麦面，青菜都是北郎中基地种植的，就是拿咱们当地的好食材、新鲜的食材去做。从田间到餐桌不超过1公里，酒店坐落在北郎中农文旅产业核心区，毗邻北郎中花园会、蔬菜种植基地、农耕园、食品配送和露营基地。来买花的游客逛累了，进门就能吃上一顿本地味道，吃完饭还能继续在村里走走看看。酒店由村集体自营，食材来自村里，品控严格，定价也亲民。酒店有散台包间，还有一个能容纳200人的宴会厅，其更深的价值在于村里自己种的麦子磨成面粉蒸了馒头，自己养的鱼做成了招牌菜，自己种的菜端上了游客的餐桌。一个村集体自主运营的酒店，把产和销连了起来，把农和旅串了起来，也把村民的就业与村庄的发展绑在了一起。今年三月，赵泉营镇文旅产业联盟正式揭牌成立，郎中府地酒店作为联盟单位，成了北郎中村农文旅链条上的重要节点。从花田

0: 式，吸引了全区各界人士共720人参与。跳舞类、民族传统体育类、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率先拉开帷幕。健身操舞类选手伴随动感旋律起舞，民族传统体育类选手则在一招一式中尽显刚柔并济之美，展现出顺区全民健身事业的蓬勃朝气和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深厚底蕴。健康跑赛道上，随着发令枪响，各组别的跑者纷纷冲出起跑线，他们精神饱满，步履矫健，沿着水岸赛道奋力向前，迸发出昂扬向上的活力。比赛特别设置了人宠赛道，参加比赛的萌宠们萌态尽显，他们与主人默契配合，欢快奔跑，呈现出一幅其乐融融的鲜活画面。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仁和镇零点沸腾舞蹈团获得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健身操舞类冠军，健身气功协会海运新一队获得民族传统体育类冠军，赵月东、李晶获得10公里国际人才健康跑冠军。赛场之外，文体旅商农融合主题市集同样人气十足，后备箱经济、宠物社交等新业态齐聚亮相，宠物零食、顺义农产品、非遗手作等摊位前人头攒动，完赛选手和观赛市民纷纷驻足选购拍照打卡。水岸清风见证每一次冲刺，运动笑脸点亮城市活力。区体育局副局长李磊表示，顺义区将持续打造多业态融合的全民健身新场景，推动全民健身从广覆盖向优供给、重规模向重实效转变，不断增强市民健身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诈骗分子的套路不断花样翻新，诈骗手法屡屡升级换代，让不少人感慨防不胜防。别怕，骗子套路虽多，我们依然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为您总结了以下这些应对方式，一定要记住。远离电诈，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八个凡事教你一眼识破骗局。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转账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遭遇电诈，如何正确应对？如果生活中您不巧真的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应该怎么做呢？别慌，记住这三步正确且快速止损的方法，学起来。一、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警方会帮你对相关账户进行紧急止付，及时拦截，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二、梳理收集相关证据，准确完整记录骗子的聊天账号、账户姓名、双方的聊天记录等信息，保存好汇款或转账的凭证，如在 ATM 机转账的凭条、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的截图，转出转入的时间、账户、转账方式、转账次数以及金额等，保存完整并打印好。最后一步，你需要尽快前往最近的派出所进行现场报案。在这里，你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询问笔录，提供相关证据。在警方调取固定好电子证据后，对手机中的聊天语音、涉诈 APP、涉诈网址或短信进行删除。切记

0: 一旦发现异常或感觉到不对劲，立刻停止给对方转账。若有人声称能帮你追回被诈骗资金，不要相信，以免二次受骗。七大反诈利器，助你一臂之力。上面的反诈秘籍都记住了吗？下面这七大反诈利器，保护自己，助你一臂之力。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安装，96110预警劝阻专线一定要接听，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一定要看。反诈名片对反诈预警劝阻电话号码进行标记和来电提醒，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查询本人名下手机电话卡数量是否有被盗用等情况，云闪付 APP 一键查卡，掌握个人名下银行卡信息，一证通查 2.0 查询本人手机号码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15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3: 增加一双公筷，
4: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4: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5: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6: 亲民呐。
15: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6: 情怀呀。
15: 得嘞，咱走着。
17: 二锅头三百年。
18: 单说贵宾，听韩玄相的一说，同林岭的一大帮人来了。要说他一点都不紧张，那是唬人呢。他心里头也缩了一下。心说话，同林呐、啊，这家伙名誉太大，那简直把他说的神乎其神。一出世在来风镇长打铁背归雷春，雪地遇贝勒，地坛会二侠，在来风镇会斗展翅金雕铁掌李，大闹山东朝富林，威震杭州泪，掌打铁臂罗汉法禅，双月分双剑，灵隐寺贺号带花，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大闹铁扇寺，会紫面伽蓝佛祭慈，铁面伽蓝佛祭圆呐，逼死了白莲教的二教主，大闹八卦山，会斗李坤李太极，巧献五绝艺，穿桑林会斗世界妙手九尾宗医司徒朗，终于把司徒朗给制服了。三月三亮镖会上巧献三绝艺，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人公推佟林是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他那脸也露得太大点儿。不过佟林这人还有自知之明，这总镖头他没干，让给旁人。究竟佟林怎么想的不得而知。这次奉旨西巡，做了年羹尧的随行委员，要查办四川，扫平剑山蓬莱岛。这佟林的胆子得有多大呀？那蓬莱岛都是什么人，他心里头有数。那大侠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剑山的大帅，剑山的三个军师，云台大剑燕普，无形大剑莫欺雨修，清风道士杜清风，号称云台三大神剑，能耐都多大呀？